我们见到的太阳是八分钟之前的太阳，见到的月亮是1.3秒之前的月亮，见到1英里以外的建筑是5微秒之前的存在。即便是你在我1米开外，我见到的也是3纳米秒以前的你。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过去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再见。
1: 旅行会让人谦卑，你会知道地球之大，永远有着和你截然不同的人事物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着变化，所以旅行永远是最好最有效的心理疗法。

0: 么这么好看？
1: 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人，每次想起他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心疼，但我们依然愿意把他留在心底。就算今天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但至少知道是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初恋这件小事。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音乐现场

Years and Years Design 帮各位的越听越流行，风风火火的开启了。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 Back Together 再次延续热度，来自于 Robin Thicke Nicki Minaj。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这首歌的节奏，这首歌背后的那些铺垫，你能听到的一些电乐就很像很像大家在短视频平台可能刷到最频繁的那一个某一首歌。你等我到时候把它拽出来之后，我们找个机会来一起对对碰一下。接下来听好声音，来自于马老五的上线 Maroon 5。之前在提到说看 She's just not that, 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那部电影当中，然后在他们派对的时候想起这首歌以后，就突然忘了说这首歌曾经也很喜欢听。

0: Maroon 5 If I Never See Your Face Again。
1: 上半段乐听与流行，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之前我们在分享到 VAC 的时候带来一首歌曲叫做 Ride or Die。

Katy Perry Part of Me。 接下来同样是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封面的一种姿势的致敬，同样也可以是经典的一种声音的采样。 Better Off Alone 被采样到 David Guetta 的曲目当中，就给你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每次到假期的时候都觉得应该上这一首歌曲。

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继续迎着最热烈的当天当中的温度，跟过来共同分享到的一些超热门的节奏。接下来就是 Dimension 再次上线 DJ Turn It Up。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同样也是好几年没有听到过的一首歌 Anygrammer Honey I'm Good。

0: Enneagram or Honey, I'm Good.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2: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0: 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金玟岐的《惊天动地》。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呢，来听到的是这个解散多年，但两位成员依然还在无数歌迷心中的无印良品。这首歌是收录在《想见你》那本专辑当中。这个专辑当中，光良和品冠分别独唱了一首歌，作为组合解散的前兆。光良演唱的是这一首，品冠演唱的是《雨过天晴》。后来李宗盛也在《理性与感情》作品音乐会当中翻唱了这首歌。不过这么多版本当中，要论最原始、最经典的一版，我想还是这一首了。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幸福还真的有时候体会起来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你不会一直持续在幸福的感觉里很久，但你会在一瞬间，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肯定，一个舒服的感觉等等，一给予你的一个美好之后，你感觉到幸福。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无数的细枝末节当中成全的。如果你要变成一个幸福的人，那我想那就做一个尊重细节的人吧，比如说好好对自己，好好对身边爱你的人等等。下一首歌来听牛奶咖啡，第一个诗人诞生前。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0: 取胜呀，和咱们他们的一片想，他们的一种态度，对陕北民歌这个人传下，是他抱有一种希望。还好不有着好多这个期望，
1: 因为这是咱们榆林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共同去回顾一下当时现场的热闹激动的氛围，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2: 下面有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石刚、榆林大学党委书记康伟、王泽荣老师共同为传奇所宣传。
0: 人虽然老了，但是这心还不老，还想把这干了一辈子的这个陕北民歌给娃娃们传下去，优秀传统文化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所有陕北人的业障，把传承创想发展好好结合起来，各办各卖，各办文卖，凭本许照，那不就传承。
1: 好的，王老师，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徒子徒孙跟您一块儿去学习，一块儿去欢唱，是什么感觉呢？
0: 这也作为传承人来讲，看到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健康的，也就是喜欢我们陕北老先生这个留给我们的这个文化遗产陕北民歌这种激情，哎，这种孩子们这种这种态度，也就是学习的态度，
1: 嗯，
0: 一句话很欣慰。一代接着一代，也就是生生不息，体现这一点。作为我来的一个老歌手，又是一个传承人，我感觉，哎，我们陕北民歌，我不担心会断，哎，以后会更好的。
1: 是的，我们共同去期待。尚老师，在您看来，这个传奇所的揭牌，对咱们陕北民歌的传承有怎样的意味呢？
3: 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啊。这个陕北民歌这个研究会啊，实际上它是2006年就成立了，第一任会长是赵季平主席，这个2024年我接了这个棒。陕北民歌研究会它很单一，就是为陕北民歌的发展这个或者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嘛，是吧？
1: 是，
3: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呢，因为有榆阳区的这个支持，是吧，给了我们一个办公的场所，再加上榆林市各方方面面的支持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向荣这个传习所，这是经过中国音协批准的一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一个大项目。我在那个这个成立这个揭牌的当天也说了，希望向荣呢，就是因为他也上年龄了，是吧？希望他能把这些他这个脑子里面这些好东西啊，一代一代传下去，生生不息嘛，是吧？因为民歌嘛，它肯定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变化的，所以呢，他把他的这种，你看看他刚才唱的这一段韵味啊，是吧，小音的那变化呀，是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一定能做得来，是吧。所以就说这个传习所不仅仅是他带徒弟，他要把这个东西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我也讲到了，要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愿意学习和传承发展陕北民歌的人，是吧。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就是说能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极力的做好服务工作，是吧，把陕北民歌发展好，传承好。
1: 其实两位的表态都已经非常的积极和负责任了，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一辈子都在为我们的陕北民歌推广传承助力着。王老师，我们再往回去看一看，应该从1952年您出生开始，一个普通的农家，民歌怎么样走进您的生命里的？
0: 在那个时代，说实在话，在陕北这块土地，它农耕时代，所有的号子呀，所有的民歌呀，就在那种社会生活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劳动人民的形式啊，
1: 是，
0: 这就是民歌，放羊的、喂牲口的、耕地的、哎打河的，它都在唱。唱各种号子，各种老子号子，耕地在那在里里里里来来来来来来，没有词儿，但是他一上午就那样哼着，
1: 嗯，
0: 那么这都是正儿八经的民歌的这个在那个时代的声音，也就老百姓心里边的声音。爷爷辈，我父母那一辈，我们村子里边的叔叔大爷们，包括山上的周边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很好的歌手。哎，都是很好的民歌传承者。
1: 是的，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也是对民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4: 对，
1: 在1980年，听说您两次也是走进了中南海华人堂进行了汇报演出，也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从府谷山沟里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娃，到走进北京的中南海，您觉得什么让您的歌声打动了那么多人？不光是在我们全陕北了，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们。
4: 在这个问题上，就像我们肥莲他父亲，当时是我们文化局长，也是我的顶头上司。
1: 嗯，
4: 可以这样讲，我参加的这个省上的这个汇演呀，一直到北京的演说，国人体育场的演说，在那时候他都是见证人。可以这样讲，我们不但在陕北能把这个陕北民歌家喻户晓，能唱得非常这个认可，也就是老百姓认可。那么到省上以后获奖，当时我们就局长邵局长当时说，好多东西我们本家人不是本家货，还说本家没好货，我们本来那么好的东西自己不知道它珍贵到什么地方，它的价值。
5: 现在是中午12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6: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5: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6: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5: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6: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1: 对，我们藉由节目不光希望能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也能够通过传习所让更多的词曲的优秀的作者也能关注创作陕北民歌少儿版的作品。我们也是呼吁一下，
4: 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这块土地，尊老爱幼，听党的话，跟着政府这个正路行为去度自己的美好人生，这把孩子们往这个地方引了。
1: 通过讲述这个话题，发现您也是个性情中人，非常有责任感，而且可能是因为您现在也是爷爷了，也是有自己的孙子嘛，对吧？所以对这方面的爱护呀、保护啊，尤其对于陕北民歌传承的结合，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感触。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尚飞林会长作为榆林学院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吧，在后续的时间里面会对我们的传习所有相应的一些支持吧。
3: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揭牌嘛，是吧？
1: 嗯，
3: 是我们做的嘛，是吧？就是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嘛， 因为研究会还有很多的事要做。你比如说我们25年我们起了一个头嘛，就是这个用合唱的形式来表达陕西民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嘛，
1: 是影响力也非常大。
3: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陕西民歌的创作，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走到一个瓶颈期，是吧？我们的创作没有你像70-80年代什么人生呀，是吧？黄土地啊的那么一批好歌，是吧？包括70年代有5首革命民歌，是吧？三代的开花红叶党，当然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近10年以来作品还是不多。刚才向荣也说了，有些作品呢，当然也很好，就是陕北民歌嘛，民歌嘛，他就唱情的嘛，是吧？但是呢，我在很多采访中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总书记也讲需要英雄，是吧？陕北民歌呢，它信天游，它就是一种狂放豪爽，什么浪漫的一种情怀，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你看他什么抑郁啊，是等等一切，陕北民歌它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支持，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让陕民歌在陕北人这些人唱，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和延时期一样，让陕民歌全国人民都在唱，是吧？绣经匾呀，什么东方红呀等等，然后呢，到70年代是吧？5首革命民歌，陕民歌也是唱响大江南北。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唱的人比那个时候少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老是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如何如何如何，那榆林经济好，我们再过上20年经济不好怎么办呢？所以就说我们要就是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你要想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为什么就说榆林市委市政府包括榆阳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这叫未雨绸缪，就是我们现在把这工作做好，以后到了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的人很多，我们的力量就够了。如果我们现在只发展经济，只做那些东西，那它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文化，绝不是高楼大厦，是吧？现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周秦汉唐留下啥？啥也没有啊，留下的唐诗啊，留下的是诗经啊。你见哪一个那个皇宫留下来了，是不是？
1: 对，精神。
3: 你见哪一个大马车留下来？没有啊，对不对？什么那个皇上坐的那个什么辇呀什么的，是吧？没有吧？你看这个车要留到100年以后，不可能，是吧？留下来一定是文化。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化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不管哪一个哪一级的领导，哪权力再大，你不做文化不是好领导，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话，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一个市长，一个书记，如果你不做文化肯定是不称职，是吧？文化自信，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让所有的行政人员要支持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它需要经济的支撑，是吧？当然经济的发展没有文化也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是吧？好，
1: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3: 嗯，
1: 我们也会不遗余力的通过节目去致力推广我们陕北地方的非遗文化。
3: 刚才你说到那个支持这个向荣的这个传习所，那是一定的，是吧？
1: 是，
3: 那是一定要支持的，不仅仅支持传习所，要支持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研究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等于中国音协的一个二级机构嘛，是吧？所以就说离不开榆林市委榆阳区的支持。对，
1: 是的，在那天现场我们都感受到了，
3: 一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来那么多领导，是吧？
4: 哦，
3: 正是因为就是说我就说榆林的领导特别的重视文化，
1: 很重视。
3: 对，说来那么多，
4: 宣传部长来了，
3: 宣传部长是吧？
4: 区委书记，
3: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欣慰，是吧？
1: 是的。而那天氛围真的是特别好，回看的时候还依然激动人心啊。其实作为我们的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和延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其中的核心参与者，尚会长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3: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做了实际上将近一年时间，我们组织了20-30人吧来做这个事儿。你知道我是榆林人，就为了这个立法到榆林来了不下20次，然后他要调研，要拿出来很多的方案，
1: 是
3: 修改了几十稿，对吧？不仅要有文化的这种品质，更重要的要有法言法语，是吧？语言上那个整个文字的表达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今年我在这个省上两会的体验，就这个政协的体验也是这样，如何落实好这两个条例，
1: 这是个重点。
3: 哎，就是给榆林和延安市文旅部门的一个体验，就是榆林和延安两市如何落实好这个保护条例，让这个东西落地。因为这个法律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立法了，但是它还是一纸公文嘛，是吧？什么时候它把落实了、实施好、贯彻好，这样的话才能促进这个山民民歌发展。对，所以这个虽然立法呢，实际上路还很长，责任还是更加重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一方的这个责任吧，把这个后续的工作再做好。对，
1: 是。
3: 如果后续工作做不好，前期的工作等于都白做了。
1: 是的，通过条例，通过立法，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优先、守正创新的原则。那么在整个保护陕北民歌方面呢，其实近年来榆林也是做了很多具体投入啊，包括从我们的硬件上、软件上、制度上，以及那天现场我们说到的资金的扶持方面，有请我们上会长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吧。
3: 对，榆林确实做得很好。我就说一个，就是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能够落户到榆阳区，这就是榆林和榆阳对陕北民歌的支持，对吧？因为我们一穷二白，就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也没有，是吧？所以呢，就是
4: 对、啊、国家不给我们，不
3: 对、
4: 啊、
3: 没有经费啊，对，
1: 是。
3: 但是榆阳区能容纳我们，把我们放到这个地方，那就说明榆林对文化和陕北民歌的重视，而且是吧？你那天也看到了，所以实际上看着一件小事。它是对陕北民歌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所有的从业者和这个爱好者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对呀、啊，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是吧？就是越得要把这个事做好，做不好你首先是对不起中国音乐家协会的
4: 也
3: 区域性的嘛。但是我有一个总结。

0: 这个人代会，然后通过省上的人代会，是吧？也就是我也很欣慰，能为陕北民歌做一些实实在的工作，是吧？现在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了，是吧？退休了嘛，是吧？所以能够用这个时间能做这些事儿，我觉得特别高兴，是吧？自己又是个陕北人，是吧？
1: 嗯，
0: 这是应该的，是吧？一直为王向荣服务，是吧？服务的还算满意吧？
2: 王会长，您谦虚了，您的能量和能力还远不止如此。在我们节目前期，很多人都推荐说咱们的陕北民歌大典，这是您非常用心去创作的。而且这套书呢，给大家说一下，是24卷31册，是对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抢救的出版工程。我们也想借今天的采访去了解一下，您主编这套大典花了据说4年时间，是吗？
0: 其实不止，整体来算应该是5-6年。取得的所有的成绩，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当初70年代、80年代那么多的民歌征集，没有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多的搜集啊，我们现在也没有这部陕北民歌大典。所以我在任何场合就说，这是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只是把别人征集到的东西，然后进行了归纳，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然后做了这一套大典。当然这个大典也是就是我说的责任重大，它是我们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的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1: 嗯，
0: 对啊，所以我接这个活也是真是哇，彻夜难眠，哇，那简直是困难重重，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哎呀，这真是事务性，
3: 啥也不容易。
0: 事务性的工作比编辑工作更辛苦，是对呀、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比你搞业务要费出的功夫。因为我也搞创作嘛，
1: 嗯，
0: 你搞创作的时间，实际上我是个业余作者，大量的工作做的这个协调是吧？这个策划、归纳是吧？这些你包括去年这个合唱大会，对这个非常的困难。
1: 嗯，
0: 非常的困难，就是包括我们今年还要做陕北民歌大会，但是我把合唱去掉，为什么？就是它更广阔，无唱，做群众性的，还要做个人的演唱会，就是要把这个做的。我就想，我们的目标就是花小钱做大事，自己就是能力之内的事
2: 儿，里面完美的结合起来，陕北民歌真正的活态传承下去。
0: 是的，
2: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王向荣老师的传奇所在，陕北民歌的传承版图上，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吧。
0: 我国家现在陕北民歌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是吧？这个，所以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宝贝，是吧？如何把他肚子里边、脑子里边这些东西挖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吧？当然也是他的义务，是吧？
3: 哦，刘浩。
0: 对，因为
3: 又带到棺材里边。
0: 我就说每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感谢你的平台，是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你啥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没走到一步，你有成绩了，不要忘记国家的培养，是吧？组织的这种关心，这个是都是
3: 对，那天你看
0: 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3: 那就是群委书记啊，这个跟学生
0: 对对对，
3: 这就感觉大家全都看到了，
2: 是重视。
0: 对，所以就说你不管做了多大成就，就向荣这个为啥我比较看重他呢？就是他识大体。对，这个很重要。我跟他合作了这么多年，有重大的活动他也会克服各种困难来参加，是吧？一个歌唱家，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有这种责任心。你是人民培养的，是吧？首先没有人喜欢你，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就是要回馈老百姓对艺术家的爱戴，是吧？责任，这个义务，是吧？这个很重要。
2: 是的，在两位的沟通交流当中啊，能看出来非常默契，一边在说着一边在探讨着。而且在我们看来，整个传奇所它不光是一个教学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家。因为很多徒弟那天也说了，哎呀，我们累的时候，我们想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来在这里找到一个方向。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想对传奇所的老中青，尤其年轻的学员有什么想说的。
3: 我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呢又不小。
2: 嗯，

0: 大就是最差上面说的，你爱爱这块地方，爱这块地方的人，爱咱们的祖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宝贵文化遗产，
1: 是
0: 陕北民歌，这是网友说的。还有一个呢，不是你国盖就行了，留现状，哎，但有一点点机会，多跟这老先人交流。老先人不是我，是跟兵哥交流。
1: 嗯，
0: 就像你们刚才说了半天，肥林那家已经乱村大门一大套堆起来，那这是这不管是他说的在到老先人肩膀上怎么样，那就这是作为一个他这一代人又驻留在把前面所做的事情又进行了一番这个整理和这个专家，就是说要把要让后代的这些孩子们把这些东西好好解释，跟这些东西去交流，不是说要见人见我笑了，你把这些资料，我经常给他们孩子们说，
1: 嗯，
0: 多翻翻资料，多翻翻史料，老先生在做什么，这首歌咋来的，他的这个产生地在哪儿，哎，为什么会有这种唱法，或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词儿出现，这就是和兵哥的对话。
1: 是的，
0: 哎，去跟这些人，跟着兵哥去交朋友。
1: 是，首先要沉得住气，沉下来去学习。
0: 哎哎哎，气自下来，我说，
1: 嗯，
0: 哪怕我以后就离开，我想用传奇说就远远就存在着。
2: 对，
0: 我人离开了，但是陕北兵哥干嘛离开呢？
2: 对，是。
0: 我想用唱下来的东西，我就去年我的。复工弄了六七百首，我说找他这些东西，
2: 对，
0: 所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留到陕北民歌这个王先生的研习所，也就是留到我们这个陕北文化的这个库里边了。
2: 对，
1: 说的太好了。
0: 哎，所以呢，把这块地方就作为一个或者一个这个长期性的一个研究库，
1: 是
0: 去存在着。
1: 嗯，是代代传承
0: 啊。
1: 嗯，
0: 应该是我走了，我想能传奇所带他的。
1: 是的，
0: 这就好了，这也就是我的所愿。所以我希望的，哎，就是把民歌的就锦上有好多东西，我先说说。现在那个网上有时候就他们那一天，是不是网上说，你不唱，人家也有人唱了；你不唱，人家现在年轻人唱的比你好，对，是比我好。声音比我亮，但是呢，我不是说是有我就有陕北民歌，那我就不没有陕北民歌了。这个谁也承认，我自己也承认。
2: 对，
0: 但是我要说责任啊，我是一个民歌传承在那国家认定的一个这个传承者嘛。那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我得起个头呀。
2: 对
1: 对
0: 对，对不对？我出来坐到那家，或者站到那家，我站个台，这是我的态度呀。
1: 是，
0: 这后代人说哦，他接受了一辈子，他们不管怎么讲，就是这种，也是一种民歌精神啊。
1: 是，嗯，
0: 就像陕北民歌过去说，好多东西他虽然苦，但在苦中作乐，作乐的原因是什么？文化，
2: 对，
0: 文上传。
2: 对，
0: 陕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精神，民歌精神就是穷乐呵。
2: 对，
0: 穷乐呵的原因是什么？你就把爷爷劝死，你要劝不死爷爷，爷爷照样好好走，有正大生活。
1: 嗯，
0: 这就是民歌精神。
1: 是，你看王湘老师一说到这个民歌的传承啊，总是非常的性情，非常的激动啊。而且对于弟子们传授的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也是一辈子跟同于民歌一样非常宝贵的财富了。尚会长，对于咱们传习所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2: 对，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嘛，是吧？
1: 嗯，
2: 埋头苦干不张扬，是吧？
1: 是，
2: 就是把自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就很好了。大话说了是没用的，是吧？我觉得就是要让农耕文化的这种东西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是吧？
1: 嗯，
2: 让它大放异彩，是吧？那就是我觉得就无愧于。这个中国音协呀，是吧？
1: 是
2: 榆林市呀、榆阳区啊，对我们的信任，是吧？
1: 是。
2: 同时呢，如果能够对榆林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文化的繁荣做一些事，我觉得那是吧？对，
1: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

0: 弟子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吃水不忘挖井人，而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的乡土，不要忘了我们记忆中的味道，不要忘了我们的根脉。在节目最后呢，其实也是响应了很多网友的一些提议，也有网友说王湘老师在历年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即兴创作，尤其兴致高的时候总会即兴清唱几句。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或围绕我们今天的氛围，跟我们即兴的来唱几句腔调呢？
1: 可以，今天又本来就是随口来的，
0: 嗯，
1: 也就看见什么唱什么了。
0: 是
1: 啊，今天好不容易我的北凉，我们兄弟，他现在是我们研究会会长，我们也是两个也是合作了好多年，他是执行协，他当过两届主席，我是副主席，就是为他服务的，实际上。他刚才就是为民歌服务的，
0: 是，
1: 他不是我们是陕北人，整个盖子就是陕北民歌，
0: 嗯，
1: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什么工作都是为民歌，我的生存也为民歌，是陕北那民歌那美妙的呀，世世那代代那源根长，古原新泉那伴着咱唱。手掌戳心那更辉煌，哎妹呀哎，手掌戳心咋更辉煌？
0: 好，王老师在激情豪迈的唱的时候，我看到尚老师的这个眼神啊、表情啊，也是完全沉醉其中，笑盈满面的。两位老师非常难得齐聚一堂去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有体现琴瑟和鸣的触动。今天的话题徐徐的落幕了，给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告白吧，既给我们陕北民歌告白，也给这些热爱陕北民歌、保护传承陕北民歌的人告白一下。
1: 好的，你说还是我说？
2: 你先说吧
1: 。
2: 就是每一个陕北民歌的从业者或者工作者，通过自己努力，让陕北民歌越来越好，让中国的音乐事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您。
1: 对，我还是我原来的那些话：学古不拟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把陕北民歌在传承、创新、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让陕北民歌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我的本意，我想也是陕北民歌的本意。
0: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陕北民歌它其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通过今天的对话，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它是活的历史。王向荣传习所的成立，就是要让这块活化石变成流淌在每一个陕北人血脉里的鲜活的声音。尚飞林老师通过立法，也是助力于法治为陕北民歌护航，让学术为陕北民歌奠基。我相信陕北民歌一定能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王向荣老师、尚飞林会长今天来到倾听。我们倾听一直保持一个口号，是站在泥土里倾听咱老百姓的声音。感谢每一位关注陕北民歌的您，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主持人李星宇，感谢收听倾听。最后呢，我们祝愿我们陕北民歌像山丹丹开花一样红艳艳，朋友们再见。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听到的这是郝云去大理。郝云的每一首歌似乎都能唤起某种压抑已久的冲动，几首歌几乎都能挑动我们说走就走的神经。据说还真的有人在听完郝云的歌之后就辞了工作去大理。冲动，这也是郝云自己的一个关键词。他说他自己做过音乐老师，组过乐队，做过录音师，直到2006年一时冲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花了近2年的时间做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郝云北京》。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时候任性冲动一回，才能够发现心之所向。

0: 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我们请出孟文蔚。

我的青少年时期最喜欢看的就是《灌篮高手》，相信很多人应该也都跟我一样吧，很多的剧情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是我的青春。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请出李玖哲。李玖哲03年出道，因为外形不够好看，导致唱片公司一度拒绝给他发片。后来是通过好友的协助，才完成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影子》。很神奇，这张专辑里面不仅有他自己的9首歌，还有他好朋友的2首歌。我猜是不是就是这个好朋友当年给了他很多的帮助。2006年他又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Baby 是我》，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让他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要知道当时和他一起入围的还有林俊杰还有周杰伦。现在带你来回味一下他当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收录的《都怪我》。

0: 但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听听陈奕迅的《积木》，这是关于生活的体悟。人在不同的阶段就该做不一样的事情，人到中年慢慢成熟，自然也不会像年少轻狂时期那样子横冲直撞。陈奕迅这首歌形容人和人的关系就好像是积木，捉摸不定，所以才有了妙趣横生不停歇的博弈。同样也就像积木一样脆弱，无法预知下一秒是不是会倒塌。我们在刚刚接触的时候往往会被新鲜感吸引，希望简单的在一起，但是随着认识的加深就生出了很多意料之外，而一段关系也就从简单慢慢走向了复杂。听听《引人遐思》的这一首《积木》。

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陪伴，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很洗脑充满异域情调的曲风《舞娘》。蔡依林在这首歌的 MV 里惊艳的舞蹈表现也确实是非常有看头。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说起方大同，我们应该会想起薛凯琪，他们有十几年的友谊了，还是听他的歌吧。不管是春风吹、爱爱或者 Love Song， 一定会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很重要的位置。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方大同自己的味道，这首歌名叫做《如果爱》。

很多歌迷来说，2019年有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其实就是达达乐队的回归。当年我记得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呢，在做校园广播，经常有人会点达达的歌曲。后来他们解散了，后来成了我们心中的遗憾。又后来呢，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当中看到了他们，感觉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后来呢，我们还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感受到了他们付出的那种能量。接下来也期望他们更多

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在一个 APP 上误打误撞上传了一首英文歌，她的翻唱。后来呢，在2016年那一年的冲，在比赛的选拔进了。最后呢，她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收获了全国20强的荣誉。而在她登上这个舞台之前，她大学毕业之后当的是少儿的钢琴老师，在学校里面组建过乐队，担任过主唱。而现在她是独立音乐人于青，有很多新作品我非常的喜欢，请出于青，纯粹。

0: 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一位男歌手，他曾经呢为了多陪陪家人停掉了自己的演唱会，请出 Eason 陈奕迅放。

接下来跟你一起分享一首来自于陈粒的歌，歌名叫做《圆形的海》。是不是你也好奇为什么这首歌叫《圆形的海》呢？如果你看过那一部动画电影《企鹅公路》，我相信你会解开疑惑。这一部电影呢，是一部动画的童话，以企鹅为线索，而且呢，影片当中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一个小姐姐，她是牙医所的，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变出企鹅。而且呢，小镇上出现的奇特的圆形海也跟企鹅，也跟小姐姐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开上了奇幻的夏日解密之旅，由陈粒亲自来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海》。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真的能够把爱好变成职业吗？这个疑问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暗杠可能可以从某个角度来回答你。对，他的回答应该是，之前是网红的主播，因为很喜欢音乐，所以呢坚持学习兼职练习，就变成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耳朵里专业的职业音乐人。听到暗杠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夏令》。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
1: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唱歌的这位，记得那一首理想三旬吗？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鸿宇《早春的树》。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比比周比唱。现在如果问起身旁的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回答说，哦，周笔畅啊，2015年超女嘛，对不对？但是你放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创作、新的进步和新的作品。听到周笔畅送上这首

配，更听话。语音乐尾伴，语音乐尾伴，每时每刻。第一首，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Nick 陪你慢慢听歌。其实每一支乐队，当你在很多很多特殊的时刻让他们的歌曲陪伴之后，你一定会有这个冲动想要去现场见一见这些唱歌的人。接下来打扰一下乐团现场也曾经唱过的歌，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

0: 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出发。老司机好朋友，你们来了吗？副驾驶到现在呢还没有玩过王者荣耀的小曼，你会不会愿意为某款手游动用你的钱包当人民币玩家呢？

唱出了一种更加深层次的爱，我不喜欢但是我爱。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先来看看今天的歌单，主题呢叫做好玩，都是给你来分享的一些好玩的歌，一共是八首好玩的八首歌。我们先来听听串烧版，看看你会不会被其中突然出现的某个声音吸引住。

0: Please enjoy it.
1: 怎么样？今天好玩的八首歌有你超级玛丽有关。有的呢只是借用了这个名字，有的呢是唱出了当时玩游戏的一些故事，还有的呢是用了这个音效。看来好像老歌更受大家欢迎一点点了。我们的系统统计呢，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的，你绝对想不到，这是张震岳的创作。你能想象吗？张震岳他会创作一首这么可爱的歌，爱乘以无限大。

的交响曲，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Big as your army, $100. If you want the rain, we'll be coming down.
1: 爱上副驾驶，各位老司机好朋友，我们一路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用手机的人应该都玩过手机游戏吧，只是呢手机游戏的样式不太一样。过去呢手机会自带一些小小的游戏，什么贪吃蛇呀，什么俄罗斯方块啊，那现在呢就是需要下载的各种制作精良的手游。欢迎你来说说看，参与到今天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聊聊手机游戏。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作为游戏背景音乐还蛮过瘾的。说说我最近一次为游戏动用钱包的是纪念碑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一款小而美的独立小游戏，没有什么要买装备买皮肤，就是一个小人指挥他在一栋建筑里面或者几栋建筑里面穿来穿去，听起来有点无趣无聊对不对，但是呢画面音乐真的都特别的精致，而且呢很减压，就是你玩这个游戏不会有什么负担，不会说啊别人追着我啊我一定要斗过别人这种，而且看画面就能感受到开发者的细腻跟用心。也是因为这样简单的美好，2014年这款游戏开发出来这个解密闯关游戏的时候啊，下载量是突破了3000万，它的第二部加入了双人合作，简直就是情侣档的福音。这一款小而美的曾经让我花过钱的游戏，未来他说还是不花钱努力打到自己通关才有趣，不花钱得到的成就远比花钱更痛快更欢畅更振奋。还有朋友说我是人民币玩家，然后发了3个虚，我就不说你名字了吧。这小节的点播歌曲时间到了，让我们的系统来看看大家想要听到歌单里谁的声音。

0: 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诗。

变。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跟各位来聊聊手机游戏这件事情。木易就不一样了，木易说我玩游戏从来不花钱，都靠的技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黄老板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兄弟姐妹老司机，我们一起出发啦！爱上副驾驶，持续来陪伴你。我是小曼，今天有八首好玩的歌。这时候我们来听听今天点歌串烧，看看你喜欢谁的声音。这小节呢，还有最后一首点播歌曲的时间。

点歌歌单八首歌就是这样了，都是特别好玩的歌哦，段那几秒钟的时间可能感受不到，这里面呢三首歌曲都跟超级玛丽有关。

诗，19岁上高中的从北国到南国发表了，为他挣得了人生第一笔稿费。这无意鉴定店就坚定了古龙呢要靠着文字吃饭的信心。在最初是从事着武侠小说的写作，纯粹呢是为了生计所迫。那个时候台湾的出版商为了降低售价啊，一部数十万字的武侠小说都会印成几十个薄本去卖。古龙通常呢就会先写上10万字的小说，找到出版商，让他们预付20本稿费。出版商看见古龙开头写的是悬念迭起，通常也就照办了。后来呢，当古龙挣脱出金庸、诸葛青云这些前辈大师既有的模式，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的时候呢，脱稿的毛病是一丁点儿都没有改，常常呢是正在报纸上连载一部小说，然后作者呢就失踪不见了。不管编辑怎么找，找遍天上地下，就是。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古龙作品集当中，有不少小说啊，由上官鼎、莫余生、于东楼、丁勤等人代笔。古龙通常会在下午5点左右开始动笔。为了克服自己的拖延症呢，他就会请一些朋友去某一个餐厅等他，因为要先写完之后才能够出发，所以呢，不抛下一切杂念，全武侠世界当中去。当然。

今天我们来到古龙先生的光影世界，要说到小说翻拍的电影，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流星蝴蝶剑》。1976年，邵氏公司出品了第一部由古龙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星蝴蝶剑》。这部影片呢由楚原导演，倪匡编剧，一经播出就票房大卖。由此呢，我们认识了这个充满着江湖气的文人，他也进入到一个现实的江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紫琼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流星蝴蝶剑》的主题曲，在我心中有个梦。

1993年的香港武侠经典《流星蝴蝶剑》前面要加一个“星”字，因为呢，古龙的这一部小说呢，前前后后的一直被翻拍啊，然后改。我心中有个梦，由杨紫琼来演片的主题曲。那杨紫琼呢，在当中呢，出演的就是快活灵的主人高继平。这一部新流星蝴蝶剑呢，是由麦当杰执导，梁朝伟、杨紫琼、甄子丹和王祖贤来主演。要说到武侠影片的话，当中最令人瞩目的应该除了扮相之外，就是当中的一招一式了。而这个影片呢，程晓东设计的武戏尤其是以竹林大战最为经典。说到竹林大战，可能你会想到卧虎藏龙。那你在翻看这部1993年的新流星蝴蝶剑的时候，你会发现竹枝轻盈，竹枝锐利，竹枝韧性。程晓东呢是设计的非常的凶险，但又带着唯美的一种风格，所以值得一看呢。光影在从1976年电影《流星蝴蝶剑》开始呢，古龙、楚原、狄龙就变成了铁三角了。他们三人碰撞出了点，比如说还有一部代表作《天涯明月刀》，不断的翻拍的。楚原式的奇情、诡异以及文艺气氛，终于因为古龙小说找到了非常契合。武侠电影呢，再不是从前那种以武功高下决定的老套路了，也是从这里开始，不再是一板一眼的比这样的引人入。

听众留言说，现任依然和前任保持着联系，该怎么办呢？那么你去问他这么一个问题，回想一下小时候妈妈切西瓜，是不是经常带着葱姜蒜的味道？那样的滋味好受吗？其实长大以后，我们遇到的人基本上心里都住过别人，这并没有什么。我们都不介意这把刀曾经切过蒜，我们介意的是这个西瓜上还带着蒜的味道。我不介意你有过去，我介意的是你的过去还没有过去。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回首少年是江湖梦，怎么少得了楚留香的月下踏歌，陆小凤的灵犀一指，又怎么能够忘记那个边城浪子呢？古龙呢，据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情感经历的，这些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说他写多情剑客无情剑时候呢，正失恋，所以呢小李飞刀就充满着失意和落寞，穷的时候故事里的人物呢也和他自己一样是欢愉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哈，到底是哪个女子落在他的心里，就像李寻欢对诗音的感情永远都是一个秘密，而古龙先生呢也只是在弥留之际的时候说，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作家写的都是自己，这句话呢在古龙先生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影子，比如说陆小凤，比如说楚留香。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郑少秋演唱的电视剧《楚留香》的同名主题曲。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天涯明月刀》，哪个版？钟汉良版，由钟汉良演唱，同名主题曲。

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名言呢就是来自古龙的经典名言。他的热血江湖是不是也是最让人向往的那个虚构世界呢？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钟汉良的《天涯明月刀》。古龙啊是个十足的莱昂内影迷的这样的趣事，而楚原呢就把东方的武侠和西方的这样的影片相互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港式的融合，所以让影迷或是观众在看起来呢也是很独特的一种享受。

功夫太泛泛，却不以为然。遇见挑落花，重者无二三。怪花迷人眼，怪剑招回晚，怪少年心不在焉。为出师门，意志河山。却

0: 台词小记，影片2046。爱情是有时间性的，太早和太晚都不行。如果我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里认识他，这个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1: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到古龙先生的武侠光影世界。那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到底是从哪儿来。刀还没出手，谁也想象不到他的速度和力量。我想你应该猜到了，我要说的这部作品就是小李飞刀。刚才的这一句呢，也是来自于小李飞刀当中的句子。古龙笔下的刀和剑都是有生命的，因为它寄托着剑客和刀客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罗文演唱《小李飞刀》。

你的声音，生活自然就多了一些快乐。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会去装聋作哑，我想这也是人生的大智慧。屏蔽掉生活的杂音，留下的声音啊，才会自成曲调，然后打出自己的节拍，奏出生活的乐章。屏蔽生活的杂音，还原生活本来的情景，这样我们才可以享受简单无忧的生活哦。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其实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我想你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8: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8: 让
25: 现在是傍晚5点
26: 17 o'clock。
2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8: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7: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29: 赴一场时光之约，赴一程心灵之旅。时光有约，于流年里驻足，于陪伴中温暖，把岁月酿成诗，把陪伴藏于心。不负时光，不负遇见。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阳光和煦，春意正浓，马上就要迎来五一小长假了，不知道大家出游的计划都安排好了吗？今天我们的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也邀请到了两位旅游行业资深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来自榆林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的会长赵阳，带着他的一线实战经验为大家指引五一的精彩行程，那另一位呢是咱们榆林

0: 有什么菜你就借给娃娃们做什么菜，拿了1000多只这个鸡啊，然后娃娃们借个以后就在那一人拿个筐筐在那收鸡蛋、嗯、哎呀娃娃们这是玩的不亦乐乎。还有他有一个叫什么雅鱼啊，里面全是那种、嗯、又有这个绿色的树，
1: 嗯，
0: 又有这种折叠座椅的这种啊、嗯、就是他把很洋气的这种户外的帐篷这种感觉搬到了湿地、
1: 嗯、
0: 然后也体量非常大，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又能吃炖鸡嘞，这个咱们农家饭嘞，又能吃火锅，
1: 嗯，
0: 哎，所以他们这个是我认为，哎呀，就是太综合了。你不管说有老人，你有娃娃，你有情侣啊、嗯，还是闺蜜嘞，这个
1: 兄弟嘞，老少皆宜。
0: 哎呀，真的是太适合了。
1: 嗯，
0: 关键是它场地大嘛，
1: 嗯，
0: 还有无独立乐园了。
1: 哦，
0: 啊、你
1: 再
0: 说有多少？好，这是第一个，叫个省农欢乐谷。
1: 嗯
0: 啊，第二个麻花料艺术园。我估计你们都没听过吧？
1: 没有，
2: 没听过这个艺术。
0: 他五一才开业了。
1: 那五一开业的话，就现在你就去过了吗？
0: 我已经去过了，嗯、就是有七个独立的院落，
1: 嗯
0: 嗯，而且里面是精装的，这种把咱们黄土窑洞给装的很精致的、
1: 嗯。
0: 我常在三亚过去、
1: 嗯、
0: 去度假的时候，就直接就比如说住独立的一个民宿或者是一栋别墅、
1: 嗯，
0: 你自己在里面你做饭啊，你做啥都行，
1: 比较好。
0: 对他这个院落就是这样的，嗯、你又可以自己做饭。嗯床呢有每一个独立院落它都有两面床，能睡一家就是几口了。
1: 对，
0: 这个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个羊肉臊子揪面片，
1: 嗯，
0: 哎呀，那是我在云里吃过的，我跟你说，哎呀，最好吃的了。
1: 嗯，
0: 那个羊肉臊子就用人家麻花料当地的羊，
1: 嗯嗯，
0: 在那个揪面片，全部都是婆姨们在那现场揪了，不晓得你们有蓝的、有绿的、有紫的，
1: 对，一年
0: 麻花料，我当时。

0: 这个地方非常的优雅，小高端，有点小资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哎，这个小街边他们家那个豆土鸡啊、还有那个豆排骨，
1: 嗯，
0: 哎呀，我每回去的都是必点的。还有第五个黄土人家，黄土人家就在咱们油尖湾了嘛，
1: 嗯，
0: 这个大家可能就是知道的人比较多，
1: 嗯，
0: 这个地方的那个黄土油肚，人家都是经过精心打造的，
1: 嗯，
0: 而且这些的饭，也很少有差评。
1: 哦，
0: 嗯，这就是我推荐的前五个。我的这个表里面其实有现在有快50个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这个表的详细的，其实可以去刚刚这个短视频平台可以找拉克说，
1: 对，对，
0: 里面有详细的了，
1: 真的是很全，就把榆林的度假山庄以及农家乐的营地哈，拉克也是整理了一个很详细的表，当中有地址以及电话，所以有一些朋友假如说想要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可以去自行来搜索一下，都是他经过整理之后来推荐给大家的，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些去处，大家是不是已经都记到自己的备忘录里了呢？接下来呢，要请教赵会长，从行业的标准和官方的推荐角度来说的话，咱们榆林五一最值得去的打卡景点有哪些？
2: 榆林人游榆林，我们首推的还是黄石峡和郑百台，
3: 嗯，
2: 这是榆林的文化名片，
3: 嗯，
2: 可以带孩子去了解边塞文化，
3: 嗯，
2: 长城历史，
3: 嗯，
2: 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此外，像那个榆林老街、
3: 嗯、
2: 滨河大道等春日景观也非常不错，
3: 嗯，
2: 适合本地和外地四名游客漫步休息。
1: 对，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地方啊。还要问一下拉克了，那作为资深的玩家，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本地私藏的不太拥挤的宝藏地点？
0: 我其实有推荐，就是我觉得咱们榆林人经常去外面旅游，但是很少有人说是我能认认真真把我们十二个县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就很少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但是我其实把榆林十二个县咱都走过了，我去做了很多的一些攻略、
1: 嗯、
0: 我知道他这有些什么可玩的、可吃的、
1: 对，
0: 可逛的。
1: 其实你问到我说榆林的这些县区哪些比较好玩，我也根本不知道。就是榆林你刚才说的这些度假山庄呀以及这些营地我也不知道，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听你说一下推荐一下。
0: 就以我现在规划的榆林人逛榆林的这个十二县的啊、
1: 嗯、
0: 自驾的三条线，我觉得你就留上三天的时间就逛没来吧。
1: 嗯， 嗯，
0: 那么第一条线我比较推荐从榆林出发，你先到浑山，然后到靖边，再到定边，
1: 正好是一条线、
0: 嗯、是的，
1: 对，横山、靖边、定边一条线过去之后，然后直接回来。这三条线我们有什么可玩的地方？
0: 你像咱们先到浑山，
1: 嗯，
0: 浑山必去的肯定是菠萝响水，菠萝一定要去了、
1: 嗯。
0: 其实菠萝被咱们四里头打造的还是非常像那么回事。
1: 嗯、
0: 人现在已经四 A 级景区了，
1: 哦，四 A 级的，
0: 嗯，高高就是、
1: 挂牌了，
0: 对对对，已经是四 A 级了。
1: 嗯、
0: 咱们榆林四 A 级并不多，
4: 嗯
0: 啊、嗯，所以菠萝一定要去了。
1: 嗯、
0: 菠萝那个地方，它就是咱们明长城线上的36步，
1: 嗯，
0: 也随这36步的其中一个步，
1: 嗯
0: 嗯，你看到以后，你就能感受到说，哦，我们九边助阵，
1: 嗯，
0: 对吧？明朝它建的整个九边助阵，我们榆林也随阵，那不可能正和正直接关联嘛。比如说我们榆林阵完，这边可是山西阵嘛，
1: 嗯，
0: 哎，完这边可是固原阵嘛，那你要跟九边助阵，你跟正和阵之间，你要传递军情啊，运送这个军用物资啊，你必须要通过这些补来用的，
1: 对、
0: 嗯，哎，所以这些就是中国的最北边的边防线，
1: 嗯，
0: 所以。菠萝不一定要去，
1: 嗯，
0: 那这要喝小水的吗？对了，
1: 吃冻豆腐，
0: 哎，对呀、啊，小水的冻豆腐非常之有名，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小水冻豆腐那么有名吧？
1: 我知道，就是响水的这个冻豆腐，它就是比较软，榆林话说比较绵，对，很细腻、
4: 嗯，
1: 然后尤其和这个羊肉来炖的话，特别的好味道，
4: 嗯，美味。
0: 它有名的原因其实有两个。我觉得啊、
1: 嗯、
0: 第一个它是卤水的，卤水点的豆腐、
1: 哦、
4: 对，
0: 咱们榆林是酸浆点的豆腐，
1: 对对，
0: 这是其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响水这个地方、
1: 嗯、
0: 它可是一个旱码头呀，你们发现的大车很多，
4: 嗯，对，
0: 在老以前你榆林人要去浑山，你要去靖边，要去定边，是不是必须要从榆河镇进浑山，整个村子才能上个了，
4: 是
1: 是、
4: 嗯、
0: 所以它处在这个重要的这个交通道上，
1: 嗯，
0: 那么来往的这个车多了，哎，它是不是就把这些东西就带出去了，
1: 是、
0: 嗯、它和四十里铺扬州面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懂意思了吗？
1: 对，
0: 就是因为他们来往的外地的车比较多、哦、所以这些美食才会被传得更远。如果你在一个小山沟里面都没有人来，你这个地方都没有人走出去，这个地方你这个好吃的再有名他都不会，
1: 等于它是一个枢纽，
0: 是
1: 枢纽的时候把我们的美食传遍了周边的地方，所以这个响水冻豆腐我们现在听就特别的有名，
0: 对，
1: 哦，
0: 所以它有名，其实有名在这儿了。
1: 对，
0: 所以去到响水，吃一吃，
1: 嗯啊，专门是去吃了。
0: 嗯，还有响水，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个曹颖生，他是浑山历史上第一个 去日本留学的人。
1: 哦，
0: 文凭非常高。他还为咱们榆林还写了一本书，交给阎绥来胜。
1: 嗯，
0: 阎绥来胜整个记录了咱们陕北的很多各个方面的，现在这本书都有了。
1: 嗯，
0: 就是你了解榆林的历史文化，
1: 对，方方面面他当中都有介绍到。
0: 是的，这本书还有图开设计还有咱们阎绥政治，这三本书是了解榆林历史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三本书。就这个曹颖生，他就是小水人，就那个小水镇里面可多姓曹的，
1: 嗯，
0: 都是曹颖生的后人。
1: 哦，
0: 人家的老家人家还在了，舅子人家还在了。
1: 哦，对，
0: 嗯，这是小水。那么完了以后到靖边，
1: 对，
0: 到靖边，靖边最有名的两个景点你知道了吧？
1: 就去那个丹霞地貌是吧？
0: 和铜万城。
1: 哦，铜万城，
0: 嗯，
1: 铜万城我好像去过，感觉没有什么可以逛的，也不知道是去的比较早了。
0: 就是铜万城其实是看跟赫连勃勃那段历史了，如果对这个人没有一个了解啊，可能觉得他就是那么一个白色的那个一个城台嘛，好像咋也看不懂，就感觉他好像挺高大的，
1: 是
0: 挺宏伟的，
1: 嗯，
0: 可是不知道它的历史。就是有些景点，有些这种历史的这种文物类的这样的景点啊，还是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你再去看它，再去了解它，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丰满的，它是个丰富的。
1: 对，尤其是看这种历史比较厚重的东西，我们看的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个城一个堡，但是有别人在旁边讲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为什么现在这个东西我们要重视它。
0: 而且你能看到历史住的这个地方了，嗯，你像当时赫连勃勃他为什么会选择在靖边这个地方建都了，他留下一句是说是我走了很多地方，
1: 嗯，
0: 啊，我都未见未有若斯之美，就是没有这比这个地方更美的了，
1: 嗯，
0: 啊，然后两广泽尔带清流，就是美哉斯赋，
1: 嗯，
0: 就是哎这个地方太美了，我就要把都城建在这儿了，
1: 嗯，
0: 那就证明在那个时代，嗯，那个朝代的时候，咱们整个建。

0: 是我忘记了，我好几年前有看到这个啊，而且还当时要离开陕北的时候，教员都在咱们这个白云山上抽了一签，叫日出扶桑，然后才离开整个中央皇就才离开
1: 陕
0: 北的嘛。
1: 北对，是
0: 白云山香炉寺，这是嘉县有看的，还有就是嘉县的挂面啊。其实我可想说说嘉县的挂面了，我从来吃，我只吃嘉县挂面，
1: 有区别吗？
0: 有了，真有了，
1: 还是有很大区别。
2: 各
0: 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吴伯它里面是带星星的
2: 啊，
0: 但是嘉县挂面，它更细更筋道。
2: 嗯，
0: 而且你要会煮了，你在煮挂面的时候，我跟你说，水冒三冒，把那个凉的水垫上以后冒三冒，当你筷子一挑起开，它变成透明的，由白色变成透明的，立马出锅，坚决不能煮的时间太长了，煮的时间太长就绵了，就不好吃了。
1: 对，
0: 就正好那冒三冒，你搅弄出来以后，不管酸汤的，不管是拌臊子啊，我个人比较偏喜欢于嘉县的手工挂面，
1: 嘉县的挂面，
0: 和吴伯的完全是两种感觉。你入到口里面，它完全是两种感觉。这是嘉县，还有嘉县的赤岛，嘉县专利，嘉县专利要不要吃？嘉县专利其实就是猪肉翘白粉，所以我老觉得嘉县人，嘉县人可霸道了。把猪肉翘白粉就是我们嘉县专利，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啊。还有就是嘉县的那个包头肉，
1: 包头肉。
0: 你不要说嘉县这个小县城，还你看人家的这些美食，人我这些还有零有整的。
1: 是，
0: 好，这是嘉县。再往从那个延华路一直走到什么？什么的话，那你看哪些地方了？那个靠着黄河不远的地方啊，那高家埠、世贸，还有天台山。
1: 对，
0: 最最最值得一定是天台山。
2: 天台
0: 山，我认为真的是，哎呀，被低估的。黄河奇景
1: 有那么美吗？
0: 我跟你说，它的那个悬崖陡峭的程度它可比白云山陡峭多了，它整个就像嵌入到了那个黄河边边上，就这么陡。
1: 人能上去吗？
0: 人可以，车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但是就是它是严重被低估的一个宝藏的一个小
1: 景
0: 点。
1: 嗯，
0: 哎呀，那个地方你看，那个左边是黄河，右边应该是库野河，它是库野河汇入到黄河的这个口，这个是什么啊？
1: 对，
0: 一定要去这个天台山。你们去了以后，你们就会发现，白云山它是整个一个大山。
1: 对，
0: 但是这个是整个就是削出来的这么一个大，这面是河，这面是
1: 鬼斧神工，
0: 就这么个
1: 劈出来的一
0: 块。哎呀，真的是了，那个地方好陡峭，你在上面你往下看啊，胳膊不是延绵的，就像华山的那种斜。就是这个地方天台山，大家一定推荐大家去一去啊。然后你像什么的高家埠和这个世贸，那这些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嘛。
1: 对，
0: 那太有名了嘛，对吧？这个影视剧的拍摄基地，还有这个世贸，它的这个文明程度
1: 是
0: 世贸整个现在在中国整个的这个包括世界的这个考古界，它都
1: 举足轻重，
0: 小叨叨的。
1: 对，
0: 还有了，那就到府过来嘛。咱就从这个炎黄走。对，你从府过城那面，在那城里面再往回来整，一定走炎黄线。然后到了府州古城，还有那个鸡鸣三省的地方，莲花山那个地方叫桥头村。桥头村是咱们黄河入陕的第一湾，也是黄河入到陕西以后的第一个地方，就叫个府过的桥头村。
1: 对，
0: 那个地方你看黄河可宽了。那我看到我都能看黄河，就一个感觉，哎呦，可宽了。还有他那个莲花山，莲花山它也是丹霞地貌，但是它的丹霞地貌和咱们这边的丹霞地貌是完全两种呈现形式。它就是小的它不像这边的那这种延绵这种，它就是
1: 就一块一块的，
0: 哎，对对，
1: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0: 对对对，就是它也是连，但是它是小连绵，
1: 对对。
0: 那这边丹霞它是大连绵，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它有
1: 漂亮，
0: 哎，出来有感觉又像紫色，又像粉色，就是粉紫色这种，就是更多彩，好，这就是府过，哎，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个府过的一个好吃的
1: 海红果。
0: No， 给大家推荐一个府过的一个当地一个传统美食啊，它叫个芙蓉鸡片。
1: 芙蓉鸡片啊，我就其实前两年还有去过府谷，但是我觉得府谷没有好吃的。
0: 哎，我跟你说，你首先你清大早晨起来，你吃府谷的那个三合一早餐，什么叫三合一？人家蒸丸子就有个叫个鸡肉饺子，然后还有这个粉汤的那种，人家清大早晨给你把三种给你放在一大宁早点，超级宁早点，
1: 真的是，
0: 哎呀，让我吃的好难忘啊！就是府谷的这个早餐，人家还有几个比较有名的。
1: 温州，
2: 可是咱们的
1: 这个我听过，
2: 大概又有区别，
0: 比咱们粉浇饭难吃多了，你根本吃不清啊！就我说，就跟这个北京的豆汁
1: 有点

0: 拼了，
1: 哎，是了。虽然中国人就本地的人不吃了，嗯，你外地人你这，吃的一口你都吐汗了。
0: 所以下次去府谷一定要吃这个芙蓉鸡片，对，去尝一下。
1: 还有八姑子。八姑子和杂出卷也都是府谷的本地当地美食。
0: 嗯，
1: 我其实有做过一张吃货野猪的鱼类地图，
0: 嗯，
1: 我就把每一个县啊，
0: 嗯，
1: 你有别于其他县市，其他县市没有的这种美食，我就都给它标注出来了。
0: 是，
1: 嗯，吃货野猪的鱼类地图。
0: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赵会长马上拿起笔就记哈，要有哪些好吃的我没吃过，然后赶快记。来推荐另外两条县。
1: 嗯，好嘞，第三条县啊。
0: 嗯，
1: 第三条我就推荐，嗯，咱们走咱们的南线。你看啊，咱们鱼类该分为这个南六线、北六线。你像这条线的话，推荐的相当于是就是咱们整个南六线。
0: 嗯，
1: 而且它转一圈，我跟你们说这咋走啊？它有很好的一个走法。
0: 嗯，
1: 依然是从鱼类出发走嘉县，
0: 走
1: 然后走到嘉县走野黄路，
0: 还是走嘉县啊？
1: 我跟你说，因为野黄路经过咱们鱼类的六个地方、六个县城了。你看，府谷、沈阳、嘉县。五补随的切界，
0: 嗯，
1: 这是整个黄河是围绕着这走了，
0: 是，
1: 哎，那么你从鱼类到嘉县以后，你从这走走走，你走到
0: 嘉县之后走另外一条了，
1: 对，那么嘉县到了以后先走五补，
0: 啊，
1: 五补呢，
0: 嗯，
1: 有什么了你知道吧？
0: 挂面。刚才说到的挂面，
2: 五补是有个四大街口呢。
1: 四大街口，
2: 嗯，
1: 是这个
2: 挂面、
1: 空心饼、
2: 空心。

0: 写的那个《中国建筑史》的那本书，好多咱们中国的这个山川地形藏在村子里面的这些建筑，
1: 嗯，
0: 时代久远的这些建筑，他们全部都给他画下来了，
1: 嗯，
0: 而且给他研究了，研究清楚了，说是他是这个抓个这个结构，抓紧把这个都镶嵌在一起的。
1: 对，
0: 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应县木塔，当时这本书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非常详细的一个大篇章讲到这个应县木塔。
1: 嗯，
0: 应县木塔目前啊，它是已经发现的世界最高最古老的木塔。
1: 对，我其实知道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前两年那个黑神话那个游戏，然后知道了这个应县木塔，然后也就翻看到了你说这个林徽因和梁思成去那边住了好久，然后把这个就是画出来，说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的宏伟很壮观。
0: 对，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就是因为它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世界最高最古老的木塔，而且它奇特在哪里？它无钉无铆，到现在千年。无钉无铆，你连钉子没有，你连啥没，全部都是这个木头镶嵌的。
1: 对，
0: 而且还那么高，
1: 技艺太高超了，我觉得古人。
0: 啊，对呀，啊，所以就是应县木塔，你在去之前，最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古代的这种建木质结构的这种古建筑啊，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它为什么这么有名？你了解一下，你再去看这个塔的话，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好，应县木塔完了以后去哪？去雁门关。
1: 嗯，雁门关，
0: 它可是天下第一关啊。
1: 嗯。为什么要去雁门关？
0: 杨家将知道了吧？
1: 知道。
0: 杨家将是哪的？
1: 神木。
0: 咱榆林的神木的吗？
1: 对。
0: 但是咱知道说是杨家将是咱神木的，可是很少人知道杨家将人家镇守的不是咱灵州，人家镇守的是雁门关呀。
1: 哦，去山西镇守了。
0: 是呀。就是当你去到雁门关以后，你才会发现，妈哟，什么叫这个？他就是天险。而且。什么叫兵家必争？这才叫兵家必争。还有搁浅偏头关和这个娘子关，全部都在那一带了。杨家将当年镇守的地方就是雁门关，而且当时打了好多的仗，都在这搁浅打的嘛。他可不是在咱们榆林打的，他可不是在咱们神木打的。
1: 对，
0: 那我们知道杨家将是我们榆林的人，但是很少，真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们
1: 他在哪驻守的。对，
0: 而且你就是你去到雁门关，你会上面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整个他们的校嘞，他们整个的这些
1: 就现在都有遗留，
0: 全有了。
1: 我觉得应该去看一下，
0: 要去看一下了。你不去，你不知道我们榆林，哎呀，猛人真多。这个雁门关啊，完了以后可以去一下悬空寺啊、延华寺、善化寺，这些全部都在这搁浅了。
1: 嗯。
0: 还有大屯古城一定去看看，大屯古城有一个人很有名，耿彦波，就是他当年的他的场景。那么现在的这个大屯古城已经在一直在打造，我去年有专门去了一趟，在那待了三四天，就是大屯整个古城的打造啊，包括人家的整个布局来什么的啊，我其实感觉啊真好。
1: 大屯，你去年去的时候物价怎么样？
0: 真低，我跟你说，就拿最简单的那个糊饼。就东北现在不是个就东北糊饼比较有名吗？就到处，妈哟，我跟你说，在榆林啊，你要吃个四人的那个糊饼啊，你的价格在168了嘛？就你团购168嘛？但是在那你知道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8，四个人的菜就是和咱们榆林幺幺几，
1: 就团购啊，
0: 咱们榆林团购168、178，但是你在那118，都当时都惊呆到我了，因为我喜欢吃那个东西，所以我对它价格我就记忆犹新嘛。
1: 对，
0: 哎，我说这也太低了吧，然后又去吃了火锅，
1: 物价也不高。
0: 我跟你说，就毛肚嘞、牛肉嘞，你就愣低啊，然后你就坑不我手，我就感觉，哎呀，比榆林最起码一顿饭还聊，你就能便宜个50-60块钱，或者是更多是
1: 那。咱们就去那儿之后就放开吃就行。
0: 哎呀，就是大屯真的是好清明，这些消费。这是
1: 还不错啊。另外一条线呢？
0: 另外一条啊，就是五台山县，它其实是在山西的中部了。
1: 去礼佛的话，
0: 如果去五台山的话，你其实能从那个哪走？能从太原走了。你从太原走，然后到晋祠也看看，然后到方特乐园。最后到五台山到了以后，你就在那住上几天。真的，我感觉会净化心灵，
1: 清修几天。
0: 就弄的那个灵那个灵身啊。哎呦，就你这人听起来了，就咋那么惬意来了？就心上就可安稳了，可安宁了。如果去五台山的话，建议在山上啊多住上几天，可以多吃吃斋饭。
1: 对，
0: 如果你是匆匆忙忙那种的话，我推三，我就见你就是个走马观花，烧个溜达一圈，
1: 可能就拜一下佛，求一下签。
0: 哦，也有那种也比较多嘛。
1: 所以就是有时间的话，
2: 那个走完也还真的好到几天。
1: 我有时间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没事的时候
0: 停下来
1: 啊，停下来，慢下来，两到三天。
0: 其实你看啊、哦，说到这儿，我其实还想说一点，就是好多的人他去旅行，他比平时上班还累。
1: 是、
2: 嗯，对。
0: 那么放假，放假，放假做事了，
1: 我们就要
0: 休息了呀。
1: 对，放松身心呀。
0: 休息了呀，然后放假整个就把人累的就好疲惫，是不是？
1: 嗯。
0: 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走马观，你倒不如去选择一个好清静的一个地方，
1: 就是安静的、
0: 哎、休息，
1: 安定的，然后待两三天，
0: 嗯，
1: 就很好。
0: 我其实在以前啊，可能是我上年纪了啊，我现在40岁嘛、嗯、哎，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就每到一个城市，我就一天就我都逛到晚上12点我都不累，
1: 腿走断的那种，
0: 不累不累不累，根本不累。哎，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你上点年纪以后，你就会发现哦，我出去我是度假来了，我是休息来了，不是吧，
1: 我是去享受了，不是去那儿受罪去了。
0: 哎，所以这个其实不同年龄段他对旅行的这个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是，就是年轻人的时候可能就想说，哎呀，好不容易来一次哈，把就这个有名的地方都去走完去转完，然后把好吃的都吃完。但其实好像慢慢的就现在的人我感觉是慢下来了，就是可能到一个地方我们就选择到那个地方2到3天，然后沉浸式的休闲去度假，完全这个就是体现在两个字，度假。度假和旅游是有区别的、
0: 所以还是就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选择。你像我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嘛，我去年的话我就过三亚待整整待了一个月，我就一过去我就大睡了7天、然后就自己买的东西就一天在那个就是做饭嘛，
1: 挺好，
0: 那哪都不去，哎呀，彻底休息完一个月以后回来以后又满血复活。
1: 是，我们要赶快给我们推荐另外两条线路了，我们的时间不够了。哎，我就感觉有好多话都说不完。
0: 那好了，再给大家推荐啊、第四条线就是渔利到都市，也是咱们渔利人客的非常多。
1: 对
0: 啊，所以每年就是都市的好多的景区都会找我们渔利的自媒体来宣传。
1: 对，
0: 哎、去都市去哪了？万家汇水世界
1: 啊，有孩子的一定要去。
0: 野生动物园，小沙湾、
1: 靠巴士
0: ，还有这个鄂尔多斯大草原。
1: 对，
0: 鄂尔多斯大草原，哎呀，那个就那个英雄的那个马术那个表演啊，哎呀，非常棒，
1: 很震撼，
0: 非常棒，
1: 所以也建议大家去内蒙的时候可以观看一下。
0: 你别说人家都市，人家的这个些景区都很有质量。
1: 是。
0: 然后第五条线了，就是渔利到阳川县
1: 啊、这条。对，
0: 那可这可瘦了，那无非就是三湖西部影视城嘛，西夏王陵，对不对？哎，我想推荐一个麦浦小镇，还有他们刚刚去年才新开的一个，叫个奥特莱斯啥啥啥，就是
1: 购物的，
0: 是一个综合体。它其实结合了园林艺术、园林建筑和奥特莱斯的一个结合。咱们平时去奥莱的话，那就是个那种商场去买东西嘛。
1: 西
0: 哎，但是这个不一样，它结合的非常完美，而且它是全国奥特莱斯的这个标杆。所以去阳川县的话，一定去那个地方，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对，
0: 好，这就是咱们渔利出发跨省周边游的五条线的推荐。
1: 是，拉克真的推荐的太实用了啊，都是他的经验之谈。看到我们的听友也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就浅浅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马上要结束了。就是不想在这个我们榆林的周边以及就12县区想去全国游的话，
0: 哎，全国游我有，你看我有五条线啊，我非常推荐，全是我亲自走过的，而且我还今天专门把就是这两天27、28、29、30这五个地方的这个飞机票我也给大家都搜出来了。你像榆林到贵州，贵州真的是，你不要说那个地方，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家那个贵州那个地方整个是高速公路架的最夸张的。我去自驾游，我在那自驾了一个月，我把整个贵州省转了一遍。然后我去自驾时候，当路过一个高架的时候，他那个导航跟我说是，您正在经过全世界最复杂的高架桥。哦，我说妈呀，这
1: 太牛了！
0: 然后我当时我赶紧百度了一下，我去，真的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高架桥就在贵州了。然后再一个，三亚，三亚现在的机票可便宜了，亲亲们，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去正好，就是也不是那么的热，很好，机票也不贵，酒店也不贵，因为现在也属于它的一个淡季嘛，不是那么旺季，所以
0: 最关键是榆林有直飞三亚的飞机了，
1: 是
0: 不然的话你还要从榆林飞海口，你再去三亚了，
1: 对，是的，
0: 然后还有榆林到成都和重庆，这是年轻人们喜欢去的，
1: 对，
0: 这个我又强烈推荐一下榆林到郑州。
1: 哦，这个也是，
0: 郑州去哪玩呢？哎呀，郑州我说河南，河南，咱们对河南人都是文爽，哎呀，都是有偏见的。当你去了郑州，你把只有河南戏剧换成看完以后，你真会觉得河南这片土地啊太不容易了。 它为咱们中国的这种贡献啊，
1: 它是交通枢纽呀，我就知道它是铁路的交通枢纽。
0: 我跟你说，他那去了那又做事了，一定要去看的啊。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是王朝歌导演的作品。
1: 哦，
0: 他整个把河南的
1: 要看剧，
0: 所有的河南的东西，他都融在了这个。他有好多剧，他有21场剧了。
1: 嗯，
0: 现在应该更多。还有呢，一定要去看看那个《皇帝千古情》。当时我看完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中国这么多的百家姓里面，就有2/3的百家姓的源头，老祖宗都在河南了。
1: 对，好，就这几条线是吧？
0: 对，这几个城市，这5个城市是我强烈推荐的。
1: 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够，以后还是要经常邀请拉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讲到很多比较好的一些路线，吃喝玩乐的他都在行，所以今天也和他预约了，下次还要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好好好，
1: 今天呢，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春日真好，春光不负赶路人。那最后呢，我们要用一首《一路生花》来送给大家。此刻您留守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我是思清。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啊，那什么奥德赛17杀疯了啊，刷到年轻人是集体破防啊。年轻人讲话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毕业即漂流，迷茫到抠脚。说白了，这词儿啊，就是成年前的渡劫期啊。翻译成人话就是20到30岁，没了做题家的标准答案，没有了父母的全程导航，就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啊。主打一个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啥，灵魂三连击，这是。说真的啊，这当代年轻人的奥德赛比奥德修斯还要惨啊！人家漂泊十年有明确的目标，啥呢？回家呀，对吧？我们漂泊数年就只有模糊焦虑啊。你比如说考公卷不过啊，搞钱没有门路啊，恋爱也谈不明白，天天也不知道干啥，主导就是内耗啊。晚上在被窝里面脑补了800种人生可能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依旧是刷手机，你看看。就在大家集体 emo 互相倒苦水的时候，张雪机车直接甩出王炸啊，匈牙利赛场绝杀夺冠。创始人张雪那句我说牛谁不服，比100碗毒鸡汤都来得解气。谁能想到这个如今拽到不行的大佬，当年也曾追着摄制组狂飙100多公里，卑微求关注啊，上不上电视无所谓，能让我进车队就行，你看。别觉得张雪的成功是开了挂，她的奥德赛时期比我们还拧巴，没有现成的赛道，没有大佬带着飞，甚至连机会都要靠自己硬要，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缩影吗？但是她没像我们一样把迷茫熬成内耗，而是闷头苦干，调试赛车，打磨技术，哪怕退赛失误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这才是穿越奥德赛的正确姿势。别找答案，你得先动起来，对吧？有句话叫干中学嘛，你不动呢，肯定只能在原地待着。那别人都从你身边跑过去了，你不动也是落后啊。所以记住了啊，谁年轻的时候都一样。今天的我们犯不着把漂流当成失败，把迷茫当成勋章。说白了，奥德赛时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呢？考个证，完成一个方案，拾起一个爱好，哪怕只是每天多走一步，都比原地内耗要强。张雪用机车证明了，所谓穿越迷茫，从来不是找到捷径，而是在不确定中死磕到底。所以各位，别再 emo 了啊！眼看着这一年又过完一半了。与其纠结未来去哪，不如先把腿给我迈出去。你记住，你的每一步都不白迈，都是给你人生在写答案呢。

0: 飞。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有些这个各地的公职人员集体被点了名了，干嘛呢？啊，九江、云南多县密集发文，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啊交物业费，甚至要主动补缴欠款啊，主打一个以身作则。网友直接就笑喷了啊！合着解决物业这个费的拖欠，全靠公职人员带头打个样儿。说真的啊，这操作呢像极了家长催孩子写作业啊，自己先装模作样写两行，殊不知孩子根本没在看，重点全搞错了。这事儿啊，咱掰扯掰扯，业主和物业本质就是花钱买服务的买卖关系，没错吧？那请问跟公职身份半毛钱有关系吗？拖欠物业费是民事违约，有物业管理条例管着啊，业委会督促物业起诉，流程明明白白，非要拉着公职人员出来站台，难免让人怀疑啊，这是要想靠行政力量越界管民事纠纷不成吗？那你多少会让网友觉得说这个手啊伸得太长的即视感了。关键是这个事儿啊，很多网友的锐评啊直接扎心啊，人说了，不是业主不想交，是你物业拿了钱不办事儿啊。你以为大家拖欠物业费是缺那点钱儿吗？是小区垃圾堆成山，电梯天天坏，公共收益被私吞，物业费收得明明白白，服务却做得稀里糊涂，换谁谁乐意交啊。这就好比你点了一份外卖，菜是凉的，肉是臭的，还逼你给五星好评，这不纯纯强盗逻辑吗？九江倒是玩起了政策组合拳了啊，又是公积金交物业费，又是鼓励减免空置房费用，初衷没有毛病，但是重点跑偏了。倡议公职人员带头交，说白了就是头痛医脚，不去倒逼物业提升服务，公开收费明细，反而催业主履行业务，这波操作堪比劝被欺负的人忍一忍，离谱又心酸。所以这事儿怎么办呢？啊，看看武汉、青岛，人家直接让物业费降价10%到35%啊！物业卷品质、卷透明，业主自然就主动交费了，这才是正解。反观那些只喊倡议的地方，通篇都是催交费啊，提都不提逼物业这套。那咱说白了，你这就是不想得罪人，只做表面功夫啊。所以啊，别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了，解决物业费难题从来不是靠公职人员带头作秀，而是让物业凭实力说话，服务到位，收费透明，业主自然不会拖欠。与其费尽心机的发倡议，不如多管管不作为的物业，把花钱买服务的规矩落到实处，不然你再怎么倡议，那也只是自欺欺人，纯属白忙活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的，这事儿真不好拼。

作为临时的男厕使用。他说动态调整才是最聪明的啊，的确是。另外这位朋友叫做南瓜 PG 连冷脆，不是今天你们这名儿都。他说啊，比较好奇公交车上的卫生间是什么样的呢？高铁坐过吧，大差不差都那玩意儿。这位朋友叫做呆呆果子狸，就说了临时厕所怎么不作为女厕的，我很想知道。你这个问题不着急啊，下面还有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啊。才入门就说了，嗯，类似的做法男性女性都会点赞，没毛病，我就点赞了。但是有些人就不是了啊，比如说这位掌印者马卡多就说了，通过掠夺一个人群来贴补另外一个人群，这叫什么我不好说。还有那个楼上那个果子狸那个啊，来，我跟你们说怎么回事啊，就是你们说啥我不清楚，但是你们指定是个喜欢挑事的人，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了。为啥这么说啊？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可以先去弄清楚，完了你再张嘴说话，对不对？这个不是说不顾及你男性的感受，完了就全部照顾女性，不是。据我所知啊，这个整个景区从一号到三号，咱说这个大巴的这个临时的这个临时是女厕，不是男厕，明白吧？啊，就是四号之前这个大巴都是女厕，四号才把大巴就改成男性的，为什么？因为各位都知道啊，这个咱说女性这个上厕所解手之后是不是得用纸啊，对吧？所以你说你大巴车那玩意儿就是前面堵了三天了。啊，就每天都得堵，都就堵。所以这么的才换回了男厕。然后就不堵了呀，就不堵了，正常使用了，就这么回事儿。不用我再说的再明白点了吧。天天呐就是杠啊，一说点男性女性的话题，哎呀就挑啊。再来说这个啊，女乞丐 NPC 被游客们投喂零食啊，这个事儿嘻嘻嘻喜乐多就说了，这工作太安逸了，就这工作咱说能抑郁吗都啊，说天天有人投喂你呀，这是看到五一假期咱说人多的时候那缸给你装满了，平时没人的时候那缸里面啥都没有的时候，你想啥了你啊。咩咩小雅雅就说了，天天这么吃都能成工伤了，你可拉倒吧，也就五一假期那过两天好日子也就。铁板炖豆腐就说了，还招人不，就算招人也轮不着你了，现在这新闻一出来，所有多少人想着去当乞丐呀，对吧？你就记住，但凡咱说有一个热门的地方，不管是职业也好，还是就是等到它已经很热的时候，就轮不着你了。CY 悟道版就说了，我感觉我很适合，看来你这个道还是悟的不够深啊。你适合是你适合，这个职业适不适合你另说，知道吗？就这好活天天捧个缸就夸夸就是炫，就这么好的活咱说能轮着你。雨斌小学生就说了啊，这个工作我心动了，我也心动了吧呀。心动有什么用啊。燕燕歪歪歪就说了，还要人吗？但是吧我有点点胖，就是不太像乞丐。人家燕燕至少就是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知道吗？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城市上空的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
1: 天空的声音，爱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和它熟络起来。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没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哦，坐车呀哇哇大哭，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地俗弘扬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

0: 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整洁的仪式让婚礼更，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9: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0: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9: 那你靠啥子续嘛？
10: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9: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啊，那什么奥德赛17杀疯了啊，刷到年轻人是集体破防啊。年轻人讲话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毕业即漂流，迷茫到抠脚。说白了，这词儿啊，就是成年前的渡劫期啊。翻译成人话，就是20到30岁，没了做题家的标准答案，没有了父母的全程导航，就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啊。主打一个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啥，灵魂3连击，这是。说真的。

那这当代年轻人的奥德赛比奥德修斯还要惨啊！人家漂泊十年有明确的目标，啥呢？回家呀。漂泊数年就只有模糊焦虑啊。你比如说考公卷不过啊，搞钱没有门路啊，恋爱也谈不明白，天天也不知道干啥，主导就是内耗啊。晚上在被窝里面脑补了800种人生可能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依旧是刷手机，你看看。就在大家集体 emo 互相倒苦水的时候，张雪机车直接甩出王炸啊，匈牙利赛场绝杀夺冠，创始人张雪那句我说牛谁不服比100碗毒鸡汤都来得解气。谁能想到这个如今拽到不行的大佬，当年也曾追着摄制组狂飙100多公里，卑微求关注啊，上不上电视无所谓，能让我进车队就行，你看。别觉得张雪的成功是开了挂，他的奥德赛时期比我们还拧巴，没有现成的赛道，没有大佬带着飞，甚至连机会都要靠自己硬要，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缩影吗？但是他没像我们一样把迷茫熬成内耗，而是闷头苦干，调试赛车，打磨技术，哪怕退赛失误也没有

说白了，放学用机车证明了所谓穿好捷径，而是在不确定中死磕到底。所以各位别再 emo 了啊，眼看着这一年又过完一半了，与其纠结未来去哪，不如先把腿给我迈出去。你记住，你的每一步都不白迈，都是给你人生在写答案呢。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有些这个各地的公职人员集体被点了名了，干嘛呢？啊，九江、云南多县密集发文，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啊交物业费，甚至要主动补缴欠款啊，主打一个以身作则。网友直接就笑喷了啊，合着解决物业这个费的拖欠，全靠公职人员带头打个样儿。说真的啊，这操作呢像极了家长催孩子写作业啊，自己先装模作样写两行，殊不知孩子根本没在看，重点全搞错了。这事儿啊，咱掰扯掰扯，业主和物业本质就是花钱买服务的买卖关系，没错吧？那请问跟公职身份半毛钱有关系吗？拖欠物业费是民事违约，有物业管理条例管着啊，业委会督促物业起诉，流程明明白白，非要拉着公职人员出来站台，难免让人怀疑啊，这是要想靠行政力量越界管民事纠纷不成吗？那你多少会让网友觉得说这个手啊伸得太长的即视感了。关键是这个事儿啊，很多网友的锐评啊直接扎心啊，人说了，不是业主不想交，是你物业拿了钱不办事儿啊。你以为大家拖欠物业费是缺那点钱儿吗？是小区垃圾堆成山，电梯天天坏，公共收益被私吞，物业费收的明明白白，服务却做的稀里糊涂，换谁乐意交啊。这就好比你点了一份外卖，菜是凉的，肉是臭的，还逼你给五星好评，这不纯纯强盗逻辑吗？九江倒是玩起了政策组合拳了啊，又是公积金交物业费，又是鼓励减免空置房费用，初衷没有毛病，但是重点跑偏了。倡议公职人员带头交，说白了就是头痛医脚，不去倒逼物业提升服务，公开收费明细，反而催业主履行业务，这波操作堪比劝被欺负的人忍一忍，离谱又心酸。所以这事儿怎么办呢？啊，看看武汉、青岛，人家直接让物业费降价10%到35%啊！物业卷品质、卷透明，业主自然就主动交费了，这才是正解。反观那些只喊倡议的地方，通篇都是催交费啊，提都不提逼物业这仨字。那咱说白了，你这就是不想得罪人，只做表面功夫啊。所以啊，别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了，解决物业费难题从来不是靠公职人员带头作秀，而是让物业凭实力说话，服务到位，收费透明，业主拖欠，与其费尽心机的发倡议，不如多管管不作为的物业，把花钱买服务的规矩落到实处，不然你再怎么倡议，那也只是自欺欺人，纯属白忙活呀。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我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的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12: 现在是晚上7点。
1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4: 爬起个三星吊起号，
1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迎来一位非常优秀的本土青年艺术家，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陕北民歌博物馆独唱演员高虎东老师。那么接下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呢走进高虎东老师的音乐世界，聆听到他与陕北民歌的动人故事。高老师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歌从陕北来。
1: 非常欢迎高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介绍一下啊。高虎东呢是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现任呢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独唱演员，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会员、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的声乐艺术协会会员、榆林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榆林市职工音乐家协会理事。
0: 那么高老师呢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与非遗教学，演唱功底扎实，舞台经验丰富，曾经荣获2018榆林市首届青年之声歌手大赛陕北民歌组一等奖，第七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二等奖，2021第八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榆林赛区一等奖，2022全市职工声乐大赛二等奖。
1: 当然他不仅去活跃于各类的一个赛事与演出当中，还在这个戏剧的领域呢成绩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曾经来进行复排了大型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一随德汉》，饰演的男一号石娃，并出演《兄妹开荒》《黄河恋歌》《五歌放羊》等经典的一个剧目。那如今呢他也是长期的从事陕北民歌的教学与传承的工作，用青春的力量守护乡音，传播陕北的文化，当然是新时代陕北民歌青年传承人的优秀代表。
0: 好的，再一次欢迎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高老师聊一聊哈。那么您呢从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喜欢上这个音乐的，喜欢上这个接触到音乐，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呢？
2: 喜欢陕北民歌啊，这个就是我农村长大的一个孩子就是可能就是我的这个嗓音条件就是通过就是可能是遗传吧就是我的母亲嗓音条件很好特好就现在我的母亲就是60几了，现在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她的明亮度还是很好就是我的父亲也是比较喜欢音乐这方面的再就是他们在农村长大呢就是逢年过节都能听到他们这个陕北民歌和陕北秧歌再就是加上我母亲，她是一个唱秧歌调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是我们村如果是有说是青年喜事这种叫我母亲都是出去给人家唱秧歌的没假哈人家都是来快来给我们家唱唱这个就是秧歌调这种即兴的这种即兴她自己编的这种所以就是从我母亲那她一直影响着我就是我就开始喜欢咱们这个民歌，
1: 也就是从小的时候耳濡目染，
2: 对，
1: 听着这个母亲来进行唱，不管是家里面唱，还是走到了外面来进行自己即兴来进行编唱，
2: 对，
1: 从小的时候就受到了母亲的一个感染，
2: 对，
1: 喜欢唱陕北民歌，
0: 有天赋，
1: 对，
0: 然后呢又受到家里这个
1: 熏陶
0: ，
2: 对，
0: 那么从喜欢唱歌，然后呢到后来呢是走到一个专业的道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可是后来可能慢慢的就没有走这条路
2: 对，
0: 那您呢是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下定决心来深耕这个音乐呢
2: 这个就是小时候也不爱念书就是
1: 喜欢唱歌，
2: 对，喜欢唱歌又就是可能就是身边的人说这个娃娃这个条件非常好你给他以后可以唱歌呀也就是从2002年的时候吧就介入了就是艺校上艺校
0: 对
2: 就开始学习
1: 系统性来进行学习
2: 系统性的这种学习
1: 刚开始就接触陕北民歌吗
2: 不是我刚开始因为去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事吧就是我刚开始也不是从事陕北民歌唱陕北民歌这个专业我是一个 进去以后就是老师迟迟不来，来不了，哎，所以我就开始看到一个萨克斯，我说哎，来开始学管乐吧。
1: 嗯，
2: 我是学的是管乐。
0: 对，
2: 哎，第一次接触到陕北民歌的时候，就是孟老师孟总监，哎，给我上过几节课，哎，就开始就是接触陕北民歌。实际我还是一直是搞管乐，
1: 管乐类的，
2: 管乐类的，
1: 乐器类
2: 的，哎，
1: 对，
2: 到最后面吧，也就是出了社会以后又返回来，又开始才开始这儿吧，就是学习陕北民歌。
1: 嗯，其实陕北民歌当时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也就是给你有一些基础，
2: 对对对，
1: 去接触了，
2: 哎，
1: 包括小的时候本身自己又喜欢，
2: 对，
1: 除了管乐之外又喜欢上陕北民歌，
2: 对，
1: 正儿八经是自己到社会外边的时候，
0: 就等于是毕业之后是正儿八经来学这个
1: 陕北
0: 民歌，
2: 对对对，
0: 嗯，当时是自学的还是？
2: 不，这个是我在学校里面还学过一段时间，美声，
1: 嗯，
0: 啊，所以有基础啊，
2: 对对对，
1: 本身唱歌就是有基础，
2: 对对
0: 对
2: 对，
1: 不是一下子上来的时候就是唱这个陕北民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转换到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2: 就是可能就出来社会以后啊，
1: 嗯，
2: 就是咱们的受众群体，
0: 嗯，
2: 你如果是唱民歌或者唱美声的话，在咱们这片土地上的受众群体不是很，
1: 不是很广，
2: 都很广的，
0: 就是反倒唱陕北民歌这个区域啊，活动的地方可能会更多啊。
2: 对对对，就是在我们当时候那时候啊，就是听陕北民歌就是更有味儿，我更能引起就是观众的是共鸣吧。
0: 对
1: 对，
2: 哎哎，你比如果再唱其他的歌，确实人家还听不懂，哎哎，所以就最后嘛，就是转型吧，再开始，哎，你要再唱，刚开始唱的陕北民歌很少，只会那么几首
1: 传统的陕北民歌，
2: 对，就是我能完整的，可是会唱的多，知道吧？但是完整的很少。
0: 那么转型这个陕北民歌之后，你发现跟之前呢，因为之前是学的这个美声哈，
2: 嗯，
0: 他们有区别吗？

0: 就是这几首歌。
1: 最喜欢哪一首呢？有没有最喜欢是说，哎，三首都是我的宝贝，
0: 就是，
1: 我
0: 都喜欢，
1: 我都喜欢
2: 都喜欢，
1: 不一样的一些演唱的风格哈。
2: 对对对，
1: 嗯，对，
3: 我们来为大家放一首吧，把这个高厚东老师和张娜瑜的这首《过年就过个大团圆》，我们来听一下吧，听一下这个过年的，应该是非常喜
0: 庆
3: 的一首歌曲。
0: 这个，对，
1: 2025年刚刚过去，然后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新歌哈。
3: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
1: 好。

0: 好的，刚刚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了一首高虎东老师和张娜宇老师的这首原唱歌曲《过年就过个大团圆》哈。接下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呢继续和高老师聊到他的这个音乐故事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刚刚聊到了高老师呢，毕业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学唱这个陕北民歌啊。那么在学习陕北民歌的过程当中，相信呢我们一定会遇到自己的伯乐，对不对啊？那么高老师，我们遇到的哪位老师对您的这个影响很大呢，很深远，这种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啊。
2: 好的，在这个学习上啊，有很多的老艺人就是前辈给我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对
2: 啊，就是我出来以后还是就是从事的就是萨克斯演奏。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师傅董辉。这个是透过就是我们在一次 KTV 唱歌之类的。结果我唱完以后就说，哎，你唱这么好你不唱歌。我当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说是觉得是咋呀，我又唱的多好多好那种。哎，一直就是我可能就是不自信吧，对自己的一种。
0: 自己嗓子这么好，自己还不自知哈。
2: 不自信啊。原来就是弄火琴来弄火里来。哎，这个我一直出个就是萨克斯演奏。
1: 只是吹萨克斯。
2: 对，只是吹萨克斯。
1: 没有想过说是我想要去。
2: 对，我要去
1: 展示去走到这个前面去。
2: 对。就是说杜辉老师发现了，说哎，你得唱歌，没问题。再又过来以后就是。有孟老师因为原来在一小的时候，我前面就说到，哎，我上过他的几节课。再后来就是孟老师也发现，说是哎，这娃娃唱的好嘛，就他那阵学校的时候咋就没有发现这个娃娃唱的好啊。
1: 对，
2: 所以就也就是我的老师就是我不收费用，哎，你过来给我学来。哎，我就哎就更有信心，说哎呀，我要唱歌了。再就是我不是在琴行里面给代课嘛。代课的时候我认识了李志峰李老师。他就把我带到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圈里面。哎，让我结识了就是郝亮亮郝老师。哎，这些郝老师对我的帮助真的是很大的。就是让我一挂就是就前面你们是说过就是哎，你对这个你是学美声的，最后面转型的时候是怎么的，就是我现在也给我的学生说了，哎，咱们就是一个调前后调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咬字。哎，这个就是我在郝老师那一块
0: 学习到的。
2: 学习到的。就是通过一个就是他就是跟我说的就是那个就是咱们这个羊肚子手劲塞到的来嘛。哎就那个的时候，哎，他接着就是两种方法给你去演。
0: 比方说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哎，可以。你今天就说咱们唱那个呀啦肚子手劲儿哟，这是咱们现在就是陕北民歌，比如说全是靠前唱的。对吧。哎，就是头声用的多一点的。就是这种唱法。哎，

0: 哎呀，拉花花奈，这种，哎，就是这个是靠前的一种唱，
1: 嗯嗯，
0: 哎哎，
1: 那还有哪种方法？
0: 嗯，在有好多现在就是学院里面，他们就是为啥是抓不住，就是陕北的这种，嗯，咱们的韵味，
1: 嗯嗯，
0: 哎，就是跟咱们的咬字有关系，
1: 嗯，就是靠前咬字，
0: 就是他们这个就学着咬。

0: 听，哎呀，拉花花难是吧？就是比较正统的，就是
1: 对啊，我也就刚听着高老师
2: 不一样，完全
1: 的这几种真的是不一样哈啊，对对对，就是后边的最后边演示的这种，就有点感觉像
2: 就像唱的民
1: 俗美声那种，有一点感觉那种啊，
2: 对
1: 对对对，就是前边的那种是更加原生态一些哈，是那种啊。嗯嗯，
2: 所以就说这口腔当中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1: 学问的啊。
2: 嗯，就是也许你的这个嗓音好，就每一个人就会唱歌的人嗓音也许都好，但是你想要去唱出来陕北那个韵味，还是要来进行
1: 学习
2: 学习，尤其是在陕北土地上的人们来进行学习的会更快哈。
1: 嗯嗯，
2: 你也说到了，说是你是来进行教学到了一个陕北民歌，你是有教这个陕北民歌吗？
0: 对对，我也是现在也是从事这个
2: 教学
0: 教学
2: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听的入迷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有那种不自觉的那种感觉，说哎，我想来进行学习一下。
1: 对， 对，高老师刚刚唱第一段的时候呢就非常想加入当中哈，不妨真正为大家来唱一段。
2: 不行不行，真正的这个声音是完全我觉得不行，就是高老师你会觉得他有两种的一种感觉是在这里边的时候。哎，算了吧，真真也说句实话，其实高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也是在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
1: 那我觉得我其实就是真真是高老师的这个学生哈，那我其实在现场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想听到这个老师。

0: 老师和学生啊，现场的一个演绎。这今天你逃不过了，你必须得为大家来唱一段哈。
1: 我其实，在我们当中，每次去听高老师的他的这个声音的时候，都是不同的。他对每一首歌的演绎是不同的。我们说陕北民歌，其实就刚才说到了，每一个好嗓子的人唱出来，他说都可以唱出来。
2: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高老师他唱每一首歌的时候，他所注入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3: 对。
1: 好像就是他唱这首歌就成了这首歌当中的那个主角了，他唱另外一首歌就是另外一首歌当中的主角了。我
0: 觉得那就是必须要这个融入歌曲当中啊。
1: 我觉得这个融入真的是太难了。嗯。
0: 嗯，你别打岔，我刚在说让你展示的问题哈，你别打岔哈。
1: 不行，这真是一真不行，我觉得就是
0: 高老师，你觉得他可以演绎哪首歌，哪怕是一两句都可以哈。你对他应该也，他因为是学生嘛哈，学校过程当中
1: 那今天逃不过了，那高老师来一首吧，咱们这真的是即兴临时的，高老师来说一首吧。
4: 就是
1: 简单简单啊，一定简单，让陈英保下耳福吧。
0: 对对，
4: 三十里铺怎么样？
1: 三十里一几句吧？
4: 啊，几句，
1: 几句。
0: 嗯、好的，好的。
1: 您先来唱。
4: 你走。
1: 哎，不行，我那个。
4: 我害怕我的。
1: 你来即兴教。
4: 我找不到你的那个调了。
1: 没事没事，
4: 来。
0: 老师随着你的调走。
1: 三十里铺，让我想一下歌词。
4: 提起
1: 。哎，不行，跑调了，
0: 放松。
1: 提起。哎，太细了，我觉得这个太高了，低一点，得低一点。我这个嗓音，我觉得会低一点。
4: 你看，就是咱们这段时间学的歌，
1: 赶声岭吧，
4: 啊，
1: 赶声岭几句吧，
4: 对对对，可以。
1: 走透透的那个骡子哟，你看，我就觉得这个嗓音太跑了。
4: 哎，走，

0: 好了好了，吉吉吉吉今天也没有准备，但是其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得去注入自己的感情进去，会更加好听一些。
1: 好，
0: 那好吧，谢谢。
1: 好，把掌声送给我们真真哈，非常棒哈，因为跟着这个高老师哈，这个名师一定会有这个名图哈，也希望这个真真在学习当中为我们要经常那个大放光彩哈啊，经常和嘉宾来之后呢可以来一个小对唱啥的哈。
0: 嗯，好，那我要接下来时间跟高老师好好学习啊。
1: 哎，你说的我也非常想去学习、啊、
0: 你也想要加入进来。
2: 对，陕美民歌，加入我们。
1: 嗯，对对对，
0: 我觉得陕美民歌很有这个感染的魅力。
1: 对，
0: 虽然说是好像现在的年轻人他喜欢去唱一些流行的歌或者说是一些通俗的歌、嗯、但是当你身在这片土地上听的陕美民歌多了之后，你想要尤其是一开口唱这个陕美民歌，尤其传统的陕美民歌在广场上来进行播放的时候，
2: 对对，
0: 每个人都会不自觉的
1: 就去哼唱
0: 唱上几句吧。
1: 嗯嗯嗯嗯嗯，对对，不管会唱不会唱，只要听别人唱到，自己呢就想跟着这个哼唱啊，不管在任何场合当中哈、啊、啊，非常好。这样的话下一代这个传承也是非常重要哈、啊
0: 嗯、
1: 好，那么讲了这么多，我们就听了真真的，再来听一下高老师唱的，
0: 再来听高老师唱吧，
1: 好好、
0: 啊、一定把时间交给高老师，
1: 再来唱一段好不好、嗯、
2: 那就唱一个吧。
1: 嗯，
2: 唱一个上道道婆婆下道凉。
1: 好的。嗯嗯，
2: 上也道

你不去的那个套路菜，哎呦呦，哎，白白烧的那个菜，把我们这些年轻轻人儿哟，哎哎哎，心扰乱。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黄土土不念出个泥人模样样不该那泥土。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茵。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迎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本土青年艺术家，陕北民歌非遗传承独唱演员高虎东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有请高老师继续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歌从陕北来。
2: 非常开心能够今天邀请到高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介绍一下吧。高虎东呢是陕北民歌非遗的传承人，现任呢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独唱演员，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会员、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声乐艺术协会会员、榆林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榆林市职工音乐家协会理事。
1: 那么甘老师呢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与非遗教学，演唱功底扎实，舞台经验丰富，曾经荣获2018榆林市首届青年之声歌手大赛陕北民歌组一等奖，2019第七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二等奖，2021第八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榆林赛区一等奖，2022全市职工声乐大赛二等奖。
2: 当然他不仅去活跃于各类的一些赛事与演出，那么还在戏剧的领域呢也是成绩非常的突出的。曾经来进行复排到了有大型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一隋德汉，饰演了男一号的石娃，并出演了兄妹开荒、黄河恋歌、五哥放羊等非常经典的剧目。那如今呢他也是长期的从事到了陕北民歌的教学与传承的工作，用一些青春的力量守护乡音，传播一些陕北的文化，是新时代陕北民歌青年传承人的优秀的代表啊。
1: 好的，再一次欢迎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和高老师呢聊到了他的这个老师哈、就是他的伯乐哈。那么接下来高老师是不是再和我们聊一下，那么有老师肯定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音乐上的朋友
2: 合作伙伴
1: 、那么这个工作当中有和很多优秀的歌手合作过，跟我们讲讲
2: 这一段的收获和这个学习的经历吧。
3: 这一段啊就是我在他们的身上啊可能就能看到，就是他们对咱们陕北民歌的那种敬畏，对艺术的执着，让我真的是特别

0: 本明，
1: 就是四集中就要向观众一些我们的这个山本明歌文化呀，要传播这个啊。
0: 对，
1: 跟我们讲讲这工作当中一定是有很多一些难忘的一些事情，
2: 有趣的事情
1: 什么的啊。
0: 有趣的了，就是我们在这明歌馆里面啊，不仅我们要会唱这个东西，唱这个歌，
1: 对，
0: 我们要教。由他们带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板块，不是啊，都有一个故事，
1: 对，
0: 哎，还有他们让他们挺着我们的歌在看面，哎，让他们尤其就是游客的这种共鸣，让他们马上带进来，
1: 你就是
0: 他们的、
1: 啊、
0: 哎，让他们的那个像是我们的改声铃，哎，刚才
2: 真正不专业的演唱、
0: 哎、也唱过、再就是我们一走在那个板块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就是赶声铃，哎，走头头骡子有，哎，三盏盏灯、是吧、哎，你马上直观的能看到这个东西，
2: 对、
0: 哎，就是我现在给教学当中也在说，你要唱在哪，你就要感觉你就眼前就有那个画面感、
1: 对，
0: 哎，现在就是明歌馆做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很直观的去，哎，也别再听这个东西，也别再看，
1: 就是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歌曲当中的画面。
0: 对对对，你像就是何姐的啥子感受了啊？走头头的那个路，这儿有三盏盏的那个灯，哎呀，带上了那个铃子喽，哦哇哇得的那个声。白脖子的那个哈巴喽，朝奶奶的那个牛。

0: 就挺好，就这个格，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那儿有个动脉的一个画面，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展柜里面放的一个就是头螺的一个装饰，你马上就能看到，哎。
1: 当时那种场景就画面感就出来了，
2: 马上就出来了。
1: 到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有很多是我们外地的游客啊，来了之后呢，就直接跟他唱，然后呢边放就一下子就能明白这个歌曲的表达了一种情感啊，
0: 就是他歌词里面的这种意思就有了。
2: 对对对，
1: 确实。
2: 那我们也是刚才说到说这个。
1: 除了演唱哈，这些年也是有很多的挑战的角色，像你刚才说到了，有演出了大型的秧歌剧《米脂婆与随德汗》，也是饰演了男一号的石娃。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来进行演出的呢？本身是陕北民歌手，又要去转换到了这个演员的身份，当时
2: 应该挑战更大
0: 挑战比较多吧？这个对我来说，这个是哎呀。
1: 压力山大，不光要唱哈，要演。
0: 我搁自小的时候是，我就是一个驻唱演员吧，我就是一个唱歌的，就跟咱老家话说的上，你就是唱歌的是吧？没想到我唱歌，我压根就是没有就是，这个舞蹈的功底。你如果要演这个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舞蹈的功底去。
1: 那你现在开始，
0: 你30几的现在再开始学舞蹈，开始就是你各个省段或者都要去找，而不是就是说咱们单纯的就在站在那里唱两首歌，那个截然是两个概念。当时接到就是这个通知的时候，我确实是压力很大，想过放弃吗？就是咋说嘛，也就是个。
1: 戏凑凑吧，又戏耍，
0: 我能带着这么个是了吧？
2: 重要的角色，
0: 哎，你说一个角色，哎呀，我确实还是，当时说还是我的，我的大果吧，就是贺老师，哎，何老师，啊，你赶紧上你的，哎，就是这段，啊，你就也有和他，
1: 觉得你就肯定没问题，
0: 私下的关系很好，他说，啊，你上演挑战是没问题的，你唱歌是没问题，
1: 嗯嗯嗯，
0: 哎，你现在就是好好就把你。 所以就是我们院里面的都给我说，哎，都这些
1: 身段练起来，
0: 对，你就好好就把你这个身段好好练练，哎，你所有从现在开始，还有就是我的一个大。

0: 个吧，贺涛，哎，他是民间艺术研究院的一个，就是舞蹈的一个老师啊。他跟我说，从现在开始，一走起来，你一马上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要这短短的走，哎，就给我从你身段开始走，哎。啊，就这方面的开始就练，
1: 就开始练习啊，
0: 就是可能说是，后来看到我在舞台上的那种扭是吧，十字步了是吗？是当时我的十字步也不好，真的
1: 练了多长时间呢？
0: 哎呀，可能就是，那时候我们不是在大剧院这演出着吗？一有时间就练，
1: 一
0: 有时间就照着这镜子就开始走，哎，就是扭上了。
1: 对，
0: 哎，看你的手了，哎，你怎么走了，哎，怎么看，可以就是，好多人说啥，哎呀，那个就跑两步，就走两步是吗？
1: 非常难，这个真的是非常难。
0: 是不是你在舞台上，你这个就是你走都走不了。
1: 对，是的，
0: 哎，你就跑的也在戏里面。
2: 对，
0: 可是就是站在那儿，背影都是戏。
1: 对
2: 对对，
0: 这才是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哎呀，所以就是
2: 挑战
0: 在这个上，这个是
1: 但是收获也
0: 是
1: 特别大哈，
0: 收获是挺大的，
1: 对，
0: 哎呀，这个就是演了这个剧以后啊，就是对我的，就是唱歌呀吧，就是对我，让
1: 一下子上高度了，
0: 对，一下子上高度了，对歌曲的这种理解或者是什么，都是上了一个高度。
2: 对，
0: 确实是太锻炼人了。
2: 对，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剧之后，把自己的整个的一个高度都给拔高了。
0: 对，
1: 不单单是唱歌哈，
0: 对，不单单
1: 我们在其他方面哈，这下就有一个经验了哈。
2: 对，
1: 就其他呢，那当了这个男一号之后呢，那肯定就后续的这个活动
2: 会
1: 更多哈，会更多哈。于是呢，我们也了解到您还演出过这个《兄妹开荒》啊，《
2: 黄
1: 河
2: 恋
1: 歌》啊，
0: 对，
1: 还有《五哥放羊》啊等等哈，非常多的这个
2: 剧目
1: 啊。
0: 对，
1: 这些剧目。
2: 有舞台剧的那种，
1: 应该说对您的这个影响都挺大的吧？
0: 对，影响真的很大。从一个独唱，哎，再到一个就是我要演这个角色，哎，你像咱们这个现在就是唱歌这个只是一个就是一个人的在那啥
1: 就
0: 是了啊。可是演剧这个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是我要塑造这个人。
2: 对，塑造另外一个人物形象
0: 过去是了吧？你比如我在演施瓦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哎呀，要了解这个人，你就要知道这个施瓦这个是咱们个，是咱们陕北的这种汉子的这种是吧？有韧劲儿，他有真情，是吧？哎，是这种东西，
2: 走入到了这个施瓦的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和他的这个人物形象当中去了。
0: 哎，就是
2: 你自己已经把你自己要塑造成这个施瓦，
0: 对，贴合这个人物了嘛。
2: 对，
0: 哎，这个
2: 我觉得你真的是你一个人作为独唱演员的时候，说我就是我。
0: 对，
2: 但是如果要是秧歌剧包括舞台剧的时候，你得去塑造它。
0: 对，另外
2: 然后要还把自己要塑造好了以后，还要和大家来进行配合。
0: 对，
2: 不仅是配合大家了以后，我还要自己来进行再唱出来。
0: 对，
1: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哈，
2: 对，
1: 不单单是一个歌唱演员了，这个非常难，但是呢。
2: 收获很大，
1: 所以收获就
0: 对太锻炼人，
1: 对对，真的是非常锻炼人呢。所以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
0: 对，
2: 当然您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1: 好的，好，高老师，那么介绍了这么多，哇，这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啊。
2: 对，
1: 来再为我们唱一段吧。
0: 好的，
2: 还想听您清唱，真的是意犹未尽，没有听够。
0: 那就唱一唱我们董方红吧。
2: 好，
0: 我也是个假线人，地地道道的假线人。
2: 假线人，就唱咱们东方红。

0: 好的，感谢高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演唱啊，依然呢是
1: 意犹未尽。
0: 对的啊，那么高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高老师聊到了这么多哈，那么高老师您未来在自己的演唱、表演、教学、传承这几个方面呢，跟我们说一说您有一些什么新的一些想法、一些心愿，跟大家来聊一下。
2: 就是在这个上啊，就是围绕着就是。守根吧，传活育新人，这三个点上来我说一说吧，再结合的就是在演唱这个上吧，我感觉我还得再提升自己，多学习，就是不仅要把咱们的经典的陕北民歌唱好，也要多宣传，咱们就现在有好多这种
0: 新民歌
2: 、对，咱们要跟咱们的新时代要
1: 接轨
2: 嘛，所以就是说，我应该多去宣传这种的这就是让咱们的陕北民歌不仅在传统的这个韵味上，也呢就是更接近时代，用它记录家乡的变化，让更多的人能听到咱们新时代的陕北声音，这个就是我在演唱的这个上。再就是在表演这上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馆里面现在也排着有好多的剧，你比如说就是说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儿，五哥放羊，接下森林儿，我想吧，就我们的这种剧，就是有现在有好多的演学团来我们单位上就是参观学习了啊，把这种剧，带到就是咱们的校园里面或者是社区里面，然后更多的人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去感受咱们的这个陕北的秧歌剧，秧歌的魅力，可能也就是一种传承吧，咱们的这种剧一直传承下去，让更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去，就是在就是教学这上，教学这个上了，我就是就是还就是让娃们都喜欢参与进来吧，都喜欢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就现在就是也在搞就是非遗进校园嘛，这个就是让娃们都在唱这个歌，这就是
1: 陕北民歌从孩子这一辈抓起来，
2: 对，
1: 传承下去，
2: 对，传承啊，就是让咱们的陕北民歌真正的火起来，而就不是就是只是单单的就是我是一个非遗传承目录里面的一个几个字儿，就是我们整个就是，我们有义务去保护、去传承这个的，
1: 传承下去，
2: 就是让咱们的陕北民歌就是
1: 走得更远
2: ，
1: 走向国际，
2: 走向国际，
0: 好，非常感谢高虎东老师今天非常真诚、细致的一个分享啊，从黄土坡走到舞台中央，从赛场的获奖者到非遗传承人，再到深耕一线的民歌教师。高虎东老师呢，用热爱、坚守与行动诠释着对陕北民歌的深情与担当。
1: 一生勤系黄土地，一心守护陕北民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批的青年的传承人，我们的乡音才不会远去，当然我们的非遗才能够去生生不息。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与聆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好的，朋友们，再见。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呢，来听到的是这个解散多年，但两位成员依然还在无数歌迷心中的无印良品。这首歌是收录在《想见你》那本专辑当中。这个专辑当中，光良和品冠分别独唱了一首歌，作为组合解散的前兆。光良演唱的是这一首，品冠演唱的是《雨过天晴》。后来李宗盛也在《理性与感情》作品音乐会当中翻。不过这么多版本当中，要论最原始、最经典的一版，我想还是这一首了。

0: 男人的直觉，那伤心的地铁。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幸福还真的有时候体会起来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你不会一直持续在幸福的感觉里很久，但你会在一瞬间，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肯定，一个舒服的感觉等等，一个小细节给予你的一个美好之后，你感觉到幸福。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无数的细枝末节当中成全的。如果你要变成一个幸福的人，那我想那就做一个尊重细节的人吧，比如说好好对自己，好好对身边爱你的人等等。下一首歌来听牛奶咖啡，第一个诗人诞生前。

林宥嘉的残酷月光，有乐评形容他是这样说的，说林宥嘉是那种唱歌他不按照正规的节奏走，有点像是打太极的感觉，似乎没有在点上，但每一句的范围都会入画，他就是这样慵懒的，有时候会不羁的跟你描述时光，似乎在当年很少人有这样子唱歌，但也似乎从他开始，这种慵懒做派也成为了一种备受欢迎的风格。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莫文蔚的他不爱我，有时候真的发现莫文蔚带生活气息的伤感情歌真的是一把好手。李宗盛曾经聊过唱歌的最高境界，就是他在唱似乎在跟你说话的感受做到了，因为他的唱里面经常是唱带说，而莫文蔚呢又是另外一种，虽然说没有转化成说话的方式，但是他唱歌的状态就是非常的松弛，非常放松的，就像是看一部电影一样，你总是非常的有画面感。文艺的东西不就是这样子吗？如果缺少了那些让你想象的东西，它似乎就是没有灵魂了，不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自郭采洁，暖手心。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任贤齐，这首歌呢正是任贤齐事业正旺的时期发行，在1998年他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

陈百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力当年也是可以媲美哥哥张国荣，也同样是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音乐。所以2018年环球唱片为他开了一场环球高歌陈百强的演唱会，还出了专辑，喜欢他的可以去听听看。下一首歌接着来听郁可唯的《指望》。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火爱上一零一。
0: 你有
1: 与同行，
3: 领朱鹮的声，
4: 每年都可能有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
3: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好了，不哭了啊！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你太过分了啊！
10: 如果这件事换一日会怎样？

0: 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多？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和谐、自由、品德、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

0: 落在了宿舍，
1: 但是你还有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现在是晚上10点 22 o'clock。

0: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23 o'clock。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往往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2: 说起方大同，我们应该会想起薛凯琪，他们有十几年的友谊了，还是听他的歌吧。不管是春风吹、爱爱或者 Love Song， 一定会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很重要的位置。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方大同自己的味道，这首歌名叫做《如果爱》。

很多歌迷来说，2019年有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其实就是达达乐队的回归。当年我记得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我经常有人会点达达的歌曲，后来他们解散了，后来成了我们心中的遗憾，又后来呢，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当中看到了他们，感觉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后来呢，我们还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感受到了他们付出的那种能量，接下来也期望他们更多新作品啦。不经意间

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在一个 APP 上误打误撞上传了一首英文歌，她的翻唱。后来呢，在2016年那一年的超级女声当中，在比赛的选拔范围里面就进了。最后呢，她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收获了全国20强的荣誉。而在他登上这个舞台之前，他大学毕业之后当的是少儿的钢琴老师，在学校里面组建过乐队，担任过主唱，而现在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

接下来跟你一起分享一首来自于陈粒的歌，歌名叫做《圆形的海》。是不是你也好奇为什么这首歌叫《圆形的海》呢？如果你看过那一部动画电影《企鹅公路》，我相信你会解开疑惑。这一部电影呢，是一部动画的童话，以企鹅为线索，而且呢，影片当中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一个小姐姐，她是牙医所的，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变出企鹅。而且呢，小镇上出现的奇特的圆形海也跟企鹅也跟小姐姐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影片当中的少年踏上了奇幻的夏日解密之旅，由陈粒亲自来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圆形的海》。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比比周比唱。现在如果问起身旁的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回答说，哦，周笔畅啊，2015年超女嘛，对不对？但是你放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创作、新的进步和新的作品。听到周笔畅送上这首《对嘴》，我是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事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一支温柔的乐队，他们叫做旅行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旅行团的亲爱的。如果你对他们有好奇的话，别忘了可以直接去搜索一下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他们的精彩表现。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小小虫。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其实每一支乐队，当你在很多很多特殊的时刻让他们的歌曲陪伴之后，你一定会有这个冲动。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构筑学校北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

0: 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6: 我想你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的头卡着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急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与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湖弘扬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四，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1: 现在是凌晨零点 O'clock。

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问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

纠缠，还好你懂我的不甘。你温柔的很委婉，有时还

0: 干杯！
1: 快点，再看一次。
2: 要
3: 看。好的。
4: 你哈停着点，停着点，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

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丢了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遗憾说谢谢。

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了画面。

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啊！
5: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0: 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喂，是不是被缠到了？这么快给我打过来啊？出差顺利吗？累不累？吃完饭了吗？其实正在吃呢。我看看你吃的啥。牛排、意大利面、澳洲龙虾。你这吃的比我丰盛太多了吧。我不要，我在吃泡面啊，我也想吃牛排。亲爱的，你不在，我感觉房间里都冷到零下了，开着暖气也手脚冰凉，都没有肚子给我暖脚。刚刚煮面的时候被烫到了一下，第一时间呢就想找你撒泼，不是，撒娇。一转头呢也没人安慰我。一会儿吃完饭呢，我还得一个人刷碗，我不想一个人刷碗。你才出差第一天啊，我的生活怎么感觉差距这么大？今天看到了一句话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让人觉得羡慕的感情，大多数呢，都是一方把另一方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去照顾和陪伴。这样的人呢，更懂得如何去爱，能让你觉得踏实又安心。看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了，原来你的位置已经这么重要了，我好像已经离不开你了。亲爱的，好想你。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2: 开始了。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恋爱了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用声音记录和你的恋爱生活。继续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0: 哼，你还没挂电话呀？难道要这样打一晚上吗？你是不是也想我想的睡不着啊？才不愿挂电话，听着我的声音会安心一点吗？那我就多说说话，多陪你一会儿。今天听闺蜜跟我唠嗑呢，她说很羡慕朋友圈的一个人，她每天都会在朋友圈里面晒自己给妻子做的早餐。有一次好奇就问她为什么会养成给妻子做早餐的这个习惯，她说因为老婆动过手术胃不好，结婚的时候呢就向她承诺，我会照顾好你的人，也会照顾好你的胃，这是我坚持的第三年了，不管是做早餐还是准备晚餐，我首先考虑到的都是让他吃好，让他的胃舒服。我的妻子给了我一个家，他值得我为他在厨房里忙碌。也太感动了吧。想起来之前啊，黄磊在一个电视里节目说，他在家的时候从来不让老婆进厨房，因为他很享受为自己重要的人做一顿饭。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我听到的那句，那些让人觉得羡慕的感情呢，大多数都是一方把另一方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去照顾和陪伴，这样的人呢更懂得如何去爱，能让你觉得踏实又安心。我公司有个女生啊，前几天生病请病假了，好多天没有来上班，然后就看到她发朋友圈说自己一个人在医院打点滴。我问她你男朋友呢，她说他很忙没时间。想起她过生日的时候，她男朋友就忘记了她的生日，因此两个人闹了很久的分手。女生觉得男生根本不重视自己，男生则说因为工作太忙一定会给他补上生日礼物的。那时候女生就跟我们吐槽过，说自己这段恋爱谈得很累，因为对方做的事呢总让他觉得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自己对于对方来说到底是不是很重要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段感情还会持续多久，但我清楚没有哪个女生真的想当披荆斩棘的女英雄，她们不过是被生活逼得假装自己很厉害。以前可能是那种遇见喜欢的人啊，不在意对方有没有回应，自己呢都能拿出100%的热情去走向他，但现在不一样了，只想去爱一个很重视自己的人，给他的爱呢都会有回应，能在他心里成为最重要的人，能感受到被人当成宝贝的安全感。所以宝贝，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0: 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疯狂，有的纯粹，但每个人的青春呢又是一样的，投入的去爱，投入的去拼，投入的去忧愁，再投入的去证明自己。我们一起加油。